0: 足齐鲁，融眉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眉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6: 早上好。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出线，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 B 组第三轮，卡塔尔队1-3不敌波黑队，波黑锁定 B 组第三位。 C 组末轮，苏格兰对阵巴西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巴西队3-0领先苏格兰队。C 组末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摩洛哥目前4-2领先海地队，正在进行中。WTA 500巴特红榜战，王昕瑜对手斯维托利娜因伤退出，王昕瑜不战而胜，率先晋级单打四强。郑钦文以7-5、4-6和2-6不敌世界排名第25的陶森，无缘晋级本站八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2-3级，最低温度17-21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是23-33度，青岛20-30度，淄博22-31度，德州22-31度，北方22-29度，济宁20-33度，临沂19-31度，菏泽20-31度，聊城21-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7: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7: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6: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工作日的八点到九点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和大家一起在工作日的早上出发。今天早上依然是阳光明媚，天气开始逐渐的有了一些闷热感，越来越热了，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关注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Come on， 周四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开启新天的工作和生活。昨天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两天的天气啊，一点都不像夏天，因为这个有一些凉啊，凉爽。我记得前天吧，应该是前天，要不大前天早上，我这个上班的时候，哎，回来就突然感觉很冷啊，穿着这个长裙。但今天就会感觉到这个天气开始逐渐的热了起来，毕竟三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要开始做好防暑防晒。趁着天气不是很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一些想要去做的户外活动啊，去看的户外美景先去看了，你别等到后边三伏天特别燥热的时候啊，咱们门都不想出了。这个时候呢，枣庄市台儿庄区的运河湿地公园内荷花竞相绽放，连片的荷叶层层叠叠，青翠欲滴，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当微风掠过水面，荷香随风漫溢，和悠悠运河风光相融相映。游客漫步栈道，驻足观赏，或者是拍照打卡，沉醉在这片清新雅致的荷塘美景当中。而此时六月的马夹河湿地草木繁盛，水面澄澈如镜，倒映着蓝天绿树，群鸟翩飞其间，或穿过林间振翅翱翔天际，或驻足枝头梳理羽翼，动静相宜，满目苍翠，生机盎然。近年来冠县深耕生态建设，系统优化水文环境，丰富植被群落，修复生态机理，湿地环境持续向好。不仅如此啊，我们山东各地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呢，都以它的姿态来迎接各位的到来。你像我们济南百玉大顶，此时呢，松柏铺满了整个山野，有人就登上这里啊山顶来进行航拍。我们济南章丘的垛庄百玉大顶，喀斯特崖壁陡峭嶙峋，山体就好像天然的金字塔一般，松柏叠翠铺满了整个山野，青石错落隐于林间，山脚下垛庄水库碧水澄澈，被群山环抱，而远峰融于云天，尽显太乙余脉原生山水刚柔并济的美感。要不说我们山东啊，真的是有山有水是宝地呢。几乎每个城市你都能够找出来大大小小的山山水水，只不过这个水的密度啊和山的高度不同，所以呢，不同的城市我们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你也可以感受到属于这个夏天的山水清凉。而在这个季节初夏还不是进入特别热的时候，登高望远，早上啊或者傍晚我们去爬爬山啊，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能量也是非常好的。

0: 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时光小偷》。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周好像时间过得格外快呢？之前还感觉上一周的时间过得好慢，现在又过得特别快。如果你感觉像我一样，那应该就是你这一周过得非常充实并且又快乐。不知不觉马上又要迎来这个周末了，这个周末去哪儿好呢？我们山东啊，各地都有一些避暑的地方在等待着各位到来。暑期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的很多宝爸宝妈们可以借此机会啊，做一个攻略啊，记录好很多周边游出门就能玩的，咱们当天就可以往返，或者周末两三天就可以实现。首先呢，咱们济南周边九如山在济南的南部山区啊，这里啊有万亩林海，造就了18度的天然秘境，雨林溪谷薄雾缭绕，溯溪摸鱼亲子项目非常多，有20多项山野手作体验活动，像山野音乐节、篝火派对、高端木屋住宿、诺曼堡以及湖畔牧童酒店等等，都非常适合我们带着家里的宝贝啊来这里度过一个周末啊，或者说一个短暂的两三天的小假期。然后呢，我们再去青铜山。青铜山这里啊，洞内恒温18度，天然地下空调，钟乳石千奇百怪，高空玻璃漂流，2公里穿梭林间，还有356米的玻璃桥横跨峡谷，88米悬崖玻璃栈道，高空玻璃吊桥，九鼎塔在这里呢，秀水谷瀑布溪流，雾森秘境夏季限定的傣族泼水狂欢，16座民族村寨歌舞，还有石井马站好汉秦琼。当然还有石固寨，这里有玉福河畔的天然空调房，鸭鸭水部落泉水乐园，2000米的云端漂流，3大实景演绎同步上演。那除此之外，我们市区的首先就是五龙潭，它是免门票的清浅泉水，适合亲子戏水，水质很清澈，可以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拿水枪玩一天。周边呢还有黑虎泉、白石泉，可以集泉煮茶，泉水浴场畅游，都是非常好的哈，就是每年到了夏天，你又会发现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玩一天，非常好，又清凉又舒服。然后就是佛会山，这里的纳凉点室温不足20度，天然凉爽，适合避暑徒步。发现没有，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室内恒温在20度以下的，就是说夏天如果你不想晒太阳啊，你避免户外，那我们就可以走进室内啊。如果你喜欢户外的天然18度的空调大氧吧，那我们就来到九如山啊，还有我们的石固寨、青铜山，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出线，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 B 组第三轮，卡塔尔队1-3不敌波黑队，波黑锁定 B 组第三位。 C 组末轮，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头名出线。 C 组末轮另外一场比赛，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WTA 500巴特红榜战，王新瑜对手斯托威利娜因伤退出，王新瑜不战而胜，率先晋级单打四强。郑钦文则以7-5、4-6、2-6不敌世界排名第25位的陶森，无缘晋级本站八强。以上收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我要你快乐。就像此刻他不停地在重复的这句话，希望周四的早上你也是快乐的。我是锦熙，问候各位早安，问候早上快乐的你。即便不快乐，也希望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听完这首歌你也是快乐的。马上就要迎来暑期了啊，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暑期如何去度过，也成为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你总不能年年都一个样吧，也总不能都让孩子整个暑期一直在学习，寓教于乐，有玩有乐，松弛紧张并行，才能够让他整个暑期呢，我觉得节奏感拉满。那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夏天去避暑的济南周边的一些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适合自驾游的一些近郊游，比如说，但是你可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首先呢，是潍坊的仰天山，这里啊，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97%，夏季的最高温也只有28度，林则洞在这里常年只有15度啊，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凉爽，甚至进去之后呢，你可能还是要穿一件长袖的衣服。而玻璃栈道和盘山公路是非常适合我们去好好的去打卡啊，去走一走的。淄博的开元溶洞，这里常年恒温18度，无需日晒，是地下避暑天堂。泰安地下龙宫恒温18度，在这里你不光是可以避暑，它有3000米的暗河漂流，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太阳更晒不着，石花石瀑如梦似幻一般，这个是一定要玩去打卡的。因为当天气热了之后呢，玩水也成为我们夏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四个就是沂蒙山龟蒙云蒙景区，在临沂，特色是21度的清凉夏天，负离子含量位于全国之首，被誉为天然氧吧。除此之外，还有临沂的竹泉村，竹林掩映，泉水潺潺，石板路洒满了碎金，体感降到5度，这个更凉快。琅琊古城20多度天然避暑地，沉浸式的古风演绎，夏季限定泼水派对，打铁花非遗的演出，鱼灯巡游等等。微山湖呢，我们是来赏荷的，万顷碧荷连片，清风和浪，水上大世界，玩水天堂。昭虎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在烟台哈，植被覆盖率达到92%，天然氧吧，徒步祈福一体化。青州古城古色古香，夏夜漫步石板路，品尝青州蜜桃，还有龙胜糕点。那除此之外，我们山东有连绵的海岸线，青岛、威海、烟台、日照，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除了青岛的顶流之外，我们的烟台浪漫的这种欧洲风情啊，威海的非常适合情侣朋友们来打卡拍照的地方，以及活力日照水上奥林匹克小镇，都有属于它的特色。换个山东，正张开怀抱，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东的夏天避暑纳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Not a bad thing。 在遇到任何感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在教会你一些什么，或者让你看到问题的所在。我觉得很好，以前的时候我是就是因为年轻年少的时候，你是不会去如此深度的去看待一个问题啊。现在我就会，当发生一件违背我意愿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他是要告诉我什么，要教会我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每一个大问题小问题啊背后都是有正面积极的作用。所以你要学会去获得这个方面，然后从以这种心态角度来去审视问题，你的人生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坦然啊，欲处事不惊，并且呢我觉得收获会更多。很多人说旅行是解决问题啊，发现问题，然后找寻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旅行也未必一定要远行，近处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能够让你的整个身心放松下来。人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能够重新认识自己。比如说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看海，威海的纳香海、钻石沙滩、白色风车和星空沙滩露营、布鲁威斯号沉船打卡，已经成为了威海这几年的热门必打卡项目。也因为他们让威海啊一跃成名，感觉威海其实在我们山东这些年就是存在感比较低，但这几年呢因为布鲁威斯号沉船的视频啊火爆全网，再加上这个纳香海的这个钻石沙滩。但其实威海啊它有很多沙滩，比如说我24年去威海的时候，我们去找了个葡萄滩去玩，没有去纳香海还有去布鲁威斯号，因为人太多了就没有去挤。它有很多野沙滩还有野公园都非常好。威海特别适合，不适合自驾，因为道路比较窄，适合你开车去了之后啊，或者坐车去了之后呢然后找一个民宿或者酒店啊，待上那么十天半个月的，每一家酒店和民宿门口都有电瓶车，因为它道路很窄，非常适合骑上电瓶车啊，慢慢悠悠的去打卡，非常的舒适。烟台的养马岛特色呢就是环岛骑行，海水清澈，夏季海风清凉。烟台的大黑山岛、火山岩洞、海风海岛，人少景美。还有就是长岛，这是渤海群岛，沉浸式的夕阳。如果你特别想避开人群的拥挤，就来这里，非常适合逃离城市的喧嚣。然后再就是去年开始火起来的日照啊，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有林中有海，海中有林，高负氧离子木栈道骑行，还有麋鹿园。我觉得日照啊非常适合我们带着亲子的宝贝去玩。还有就是年轻人他海上的项目非常多，他还有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尤其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举办过世界级的很多大赛。再一个就是可以体验海上高尔夫，高阶的运动方式打开在日照。所以也是让我这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呢特别想在这个夏天去一趟日照，感受一下日照的活力。 Right on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出线，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 B 组第三轮，卡塔尔队1-3不敌波黑队，波黑锁定 B 组第三位。而 C 组末轮战罢，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逆转战胜海地队，最终巴西和摩洛哥同积7分，三八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拿到小组头名，苏格兰拿到3个积分3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位。WTA 500巴特红宝战，王星瑜对手斯托维纳因伤退出，王星瑜不战而胜，率先晋级单打四强。而郑钦文以7-5、4-6和2-6不敌世界排名第25位的陶森，无缘晋级本站八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2-3级，最低温度17-21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市23-33度，青岛20-30度，淄博22-31度，德州22-31度，潍坊22-29度，济宁20-33度，临沂19-31度，菏泽20-31度，聊城21-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一讲。这段故事啊，发生在大清朝康熙40年。单说在四川的成都府，有这么一家镖局子，这个镖局子的名号叫威龙镖局。这个威龙镖局在成都，那可以说是最大的镖局子，光伙计烫的手就200多人呢。这个镖局子的主人姓于，叫于振江。在那个年头开镖局子，那是武行，行走江湖，你没两下子那可不行，那是靠摸爬滚打打出来的。这个于振江的名声很大，一般的情况下在四川境内走镖，乃至湖北、河南、河北，一直到关东，甚至到俄罗斯，那都有名。我估计于振江要押镖到美国也没人敢接。哎，那意思就是他名大，一来靠武功，二来靠仁义二字，你在江湖上走动不仁义不行。这个于振江啊，结婚很晚，30几岁才成婚。说那于振江是不是计划生育的模范？不对，这个闯的江湖，20几岁的时候正当年呢，忙事业，治家产，把这婚姻大事啊有点忘了。30几岁想起来了，没人一提，娶妻刘氏。这个刘氏很贤惠，嫁给于振江之后，没几年的光景，给生了个女儿，生了个小子。这个女儿大叫于金凤，男孩小叫于化龙，姐弟二人差5岁。单说于化龙这个男孩6岁，这年8月15，于振江早早的就张罗，今年呢我不保镖去了，咱们全家过个好好的8月15团圆节啊。另外呢，告诉镖局这些伙计都可以不走，咱们家招待。这个账房先生和管事的就张罗起来了。8月15这天，有的在本城住的伙计回家去了，远道的就在老于家过节，就在这后花园摆了20几桌。这于振江往中间一坐，边上是媳妇刘氏，左边是自己的女儿，女儿的边上就是自己的儿子于化龙。这个于化龙小孩逃，于振江呢有自己的打算，自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在这绿林当中摸爬滚打， 身上的伤痕无数啊，我不能让我儿子练武啊，将来好好让他读书。这个书内有黄金呢、啊，求个一官半职的。喝酒喝酒，来来来来，喝酒。推一杯换盏，这个管家呢也能张罗，就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闹。正在大伙高兴的时候，就在墙头那儿飞了一个东西，唰！这东西正打在凉亭那柱子上，啪！打了个粉碎，把大伙吓一跳。于振江是练武的，身手敏捷，反应快，噌就站起来。什么人？心头就为之一震。就在这时，墙外翻进了一个人，我。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威力。这人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于振江的面前，这场面呢，顷刻之间呢，马上就紧张起来了。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这谁呀？干嘛呀？搅局啊？谁这么胆大呀？敢跑到我们于爷家来闹来？谁？怎么事儿？要账的？不可能啊！咱们掌柜的谁也不该钱呢。大伙全站起来看着，月光之下看这个人年纪不到五十，大高个，长过脸儿，这个脸呢有点特殊，比平常人的脸都长出去能有三寸，吊颗眉，细眼睛，他这个眼睛就像那细米拉口似的，眉角往上吊子，眉毛很长，白天看这个人的脸是蜡黄色呀，长鼻子微有点鹰钩，菱角的嘴往上翘的，底下一撮山羊胡，穿这么一个黄色的长袍，背这么一个蓝布的包裹，手中托着一杆枪，他就来到于振江前近。这于振江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这个场面见多了，站着没动，心里在盘算干什么的。谁呀？朋友，朋友不能这么来呀。冤家，冤家有这么胆大的吗？啊，我得罪谁了？我跟谁过不去来找我茬来了？最近没有啊。北边都我朋友，南边都我哥们儿，东边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哪个提起我于振江那不是朋友？那么外国我没得罪谁呀？拉登和萨达姆我跟他没联系，那年头不知道拉登。反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脑袋哗哗哗哗翻花了。这人站到了于振江切近。于振江，
5: 你认识我吗？
0: 哦，打量半天，于振江摇摇头，
5: 不知朋友您是哪位，深夜来访有何贵干？于振江，贵人多忘事啊。这佳节明月啊，大伙欢聚一堂，我的到来搅了你们的兴，实在对不起，可我不能不来。
0: 说着这句话，这个人很大方的，那边上有灯，就拉过来一个还坐那儿的。哎呀，于振江心里就有八分的不高兴。你有话你就说明白，大痴痴的什么意思？没把我放在眼里呀？你卖什么上棚啊？什么叫卖什么上棚呢？这个武林当中的一句行话，那意思你是以势压人，你压谁呀、啊？你干什么？什么来路？哪个部分呢？这人坐在那儿还眯缝着眼睛。于振江，10年前想当初你在峨眉山下，在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老人家家中，咱们见过一面。10年前咱们在北宫燕达家比过一次武。10年前在北宫燕达的家，你手使枪，
5: 扎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也就是十年前你在北宫燕达家扎伤那个人，就是我苗金凯。哦，这个人把名字一报出来，当初的地点时间报的都清清楚楚的，唰，于振江明白了八分，回想起来了，十年前呢，这个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是一个剑客，老头过生日发了不少海叶子，海叶子绿林当中就叫请柬，就是请柬的意思，请来不少有名有姓的高来高去的高人寄居一堂，干什么呢？庆贺呀。这个时候于振江刚在江湖上有点小名望，起码不算太大的腕，也能列入明星行列。一提起于振江，哎，有人知道，于振江就接到北宫燕达的请帖，这就到了北宫燕达家。在这一个桌喝酒是八个人一桌，就在这于振江的对个坐一位年岁跟自己差不多，这人姓苗，叫苗金凯，人送外号叫金枪霸王逍遥客。这个金枪霸王逍遥客苗金凯手使一杆八宝拖龙枪，据传说，不过这于振江没亲眼见过，说这个人在江南一带那是头一把枪王啊，仰仗一条枪是天下枪中的王子。所以说呢，这个于振江也是使枪的，六合大枪，那使枪的和使枪的坐在一起就显现的有点近别。这同桌的，你看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有几个使枪的，大伙就在一起谈唠江湖义事，南朝北国，压了上了山，黄河水要干，嘁哩哭哧就谈了不少事，谈来谈去就谈到枪上了。哎，有人就

0: 你看孩子们来给助兴来了，是不是啊？就像现在咱们这个人过生日似的，啊，大伙聚聚一堂，哎，这么办来，你会唱流行歌曲，你唱一段；我说你会讲笑话，你来一个，是不是？大伙热闹嘛。这个练武术也如此。这个苗金凯和这个于振江两个人因为都使枪的，大伙这么一夸，能不能练一练？最后儿一忽悠，这个苗金凯就站起来了。好吧，各位，我练一趟，就把自己那霸王枪拿过来了，八宝脱龙枪，就在这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行行行，你别说这个，练啊！北宫燕达一挥手，谁不知道你使枪又亮瞎了？没办法，于振江又在当场练了趟枪。好，最后有人提议，这单练不热闹，能不能对练？哎呀，这都喝了点酒啊，包括北宫燕达老头也喝点酒。对呀，对练一下子有意思啊！切磋武学，以武会友嘛。那就对练吧，金凯啊，你跟振江两个对练对练。我于振江一听啊，脸就有为难之色。老爷子，咱都是来庆贺来，给您祝寿来。您说这刀枪无眼，真要刮着碰着，这就不好了。所以说，我看咱们就把这事免了吧。不，怎么能这么说呢？谁刮着谁，谁碰着谁呀？谁挨刮谁倒霉？那是武功不到家啊！你看这老头，这不找热闹吗？这不是，大伙这么一忽悠，没办法。于振江和苗金凯两个人在当场练枪。你想啊，各位听众啊，那枪那冰凉梆硬，那都铁打造的。特别是两位再喝点酒，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就把自己平生学那点看家东西都拿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对上，开始啊还可以，互相有个礼让，你让让他让让，这玩意打仗就跟下棋似的。你看哥俩再好，往这棋盘这一坐，哎呀，说啥我得把你赢了，他较劲呢、啊。特别围着这么一堆人看热闹，谁也不想败，微微挨上一枪，自己的名声就扫地。所以说。后来就互不相让，这一互不相让就较上劲了，这一较上劲了，本来没什么差么过节，没什么仇口，可坏了，五十个照面一过，这个苗金凯就琢磨，哎呀，我枉为金枪霸王逍遥客呀，哎，我怎么扳不倒他呢？这个苗金凯这个人呢，心胸狭窄，而且人前显贵的人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今天的五六十个照面还没把于振江打躺下在地，他有点急了。于振江一想，我也不能躺下，我练这么多年容易吗？所以这个枪也是紧的往前加劲儿。六十个照面，于振江一个霸王莫转攀花式，就在这苗金凯的左大腿里头让进三寸，脚跟上边提上半尺，屁股蛋下边量下去二尺零二寸的地方，就给划开一个口子，噗就过去了。啊！苗金凯一舞用谁手，于振江往后这么一侧身，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苗大侠，我这没注意。哗！好了。于振江胜了，于振江赢了，好嘞嘞嘞，哎呀，于大侠不愧是后起之秀，哎呀，您太好了，您这枪我看出来了，您这枪功底扎实，您这枪使的瓷实，大伙一片赞美之声。这是苗金凯那脸儿啊，瓦灰色、白色、蓝色、红色，一会儿变黑色， 快成五三鸡了，各位。这小子琢磨了半天，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五分钟没吱声。这个于振江还紧了跟他倒过，紧了道歉，哎呀，你看苗大侠，我这实在对不起，这我就是一时没注意，我也没敢尽全力。你看这话说的，于振江那意思我没敢尽全力呀、啊，那意思我没敢下手。你看咱都朋友，可这苗金凯听那意思，哦，你没尽全力都把我给伤着了，要尽全力那意思我没命了，你是小瞧我无能。苗金凯啪啦啦啦啦，大枪掌中一抖，于大侠，这个咱们三阵赌输赢，这头一阵我败了，还有两阵，万望你出手。招枪，啪，二话都不说，急了，砰楞楞楞，阴阳把一合，这枪就进去。这于振江一看怎么就玩鸡的了，也仗点酒劲儿，也是大家起哄，这里边有烧香的，也有拆庙的，不怕热闹大，好，又干起来了，快点，哗啦啦啦。结果于振江一想，那就来吧，啪啪啪啪，坏了，于振江啊也来劲儿了。一个墨肘盘花又把他右大腿里了，噗，这回给扎进一枪去，噗就拧进，那血蹭就出去了。苗金凯嗷就蹦起来了，一抱拳，于振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日后再会。嚓，一句话没说，走了。我这于振江想客气两句，一看人家出去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晃十年，这于振江把这事儿基本算忘了。你想在武林当中一武会友切磋武学那事儿不多如牛毛，那事儿太多，谁记得这干什么呢？结果十年后，今天这个苗金凯就在自己的面前，一句话提醒了于振江。于振江一听，哎呦，原来您是金枪霸王逍遥客呀，失敬失敬失迎啊，今日以来毛笔生辉，来啊，上酒满。苗金凯啊一拨了脑袋又站起来了，于振江，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请讲当面，十年前你伤我于众人面前，我没有面子，那个跟头栽的我没齿难忘啊，你伤了我一个众人面前的羞，我十年没抬起头来，这十年我隐居在深山老峪苦练枪法，就是为报你当年的一枪之仇，今天我特意来了，你可要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因为当初你这一枪伤得我在江湖上一点面子都没有，让人家指我鸡能骨，说我无能之辈，今天我到此就是为了报当年这一枪之仇，来来来。说完这句话，就看苗金凯大枪一抖，要抄斩满门，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血泪太极枪，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场特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二讲。10年前，苗金凯挨了于振江一枪，那是在众人面前呢。这小子恼羞成怒，羞愧难当，怀恨在心。每当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心呢，都像让刀扎了一样。投名师反告友，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了海外3剑魔，苦练了8年，在原有的武功基础上，那是深造、深造、再深造。深造完了，提着大枪下山了。 跟几个比较有名的高手对阵，每战每胜。现在这小子有剑客身份，特别的枪法绝伦呢。行了，胸有成竹，这就来到于振江的家中。今天把话说明了，当年你扎了我一枪，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拿起你的大枪，你我大战300回合。于振江一听明白了，乐了。论年岁呢，苗大哥，您比我大，我叫您一声兄长。10年前的事儿，我看就算了。这练武术的，切磋武学，刀枪无眼。不，你废话少讲。就因为当年那一枪，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也感谢你，没你那枪，也没有我苗金凯的今天。就因为你那一枪，我卧薪尝胆，我下了多少功夫，今天我是非报仇不可。扑棱棱棱棱的大枪，砰，就扑奔于振江，哽嗓咽喉就炸下来了。于振江还想劝劝，这喝得着的？你说10年前一个闹着玩儿，以武会友，切磋武学，那常事儿，练武术的兴这个，可这玩意儿你，大哥，我你不配，你废话少讲。这枪啊，像暴风骤雨一样压向于振江。于振江也急了，身子往边上一闪，慢。要想打咱们就打一个精彩的，来啊，抬过我的大枪。这边把枪给拿过来了，这家人呢全围过来了，站脚助威。闲话，这灯不亮，点燃了灯球火把，整个这后院照得跟白昼一样。于振江大枪一抖，来吧，苗金凯，既然你想报仇，你得凭掌中的家伙，那你就看吧。啪，这枪就上来了。两个人拉开行门，迈过步伐，亮开门户，在当场就交战在一起。这一交手，于振江吓了一跳。10年呢，这苗金凯这小子苦练8年，没少下功夫，这个功夫是大有长进。这10年，于振江基本上还停止不前。你想，光顾着做生意了，就把这本行啊撂在边上了。开镖局子，东走西走的，哎，就像现在有好多那艺术家似的，那歌唱的不错，老走穴去，忘练声了，所以啊，他那个意识水平就老停在原有的位置基础上，就像好多体育运动员似的，得了金杯获了奖牌，就开始跟商业挂钩，结果就把功夫撂在边上了。哎，所以他那功夫还那样，忙于事故，忙于生计，把功夫就耽搁了。赶苗金凯不得，挨了一枪，卧薪尝胆呢。这8年咬着牙练下来的，所以这功夫是大有长进。30几个照面，噗！苗金凯这枪就给于振江的大腿里头给搓了一下了，噗！那血就出来了。于振江往后一撤身，照实说：“苗金凯，你就住手就完了。”你看你报当年的这一枪之仇，现在已经扎完了人家了，就完事儿了。不，这小子还来了4个字，穷追猛打。他想起那8年遭那个罪，想起这8年受的苦，想起这8年的计划生育，想起这8年的阶级斗争。说怎么计划生育？10年呢，没成婚。挨枪那时候40来岁，本想娶媳妇成家立业，挨了这一枪去苦练功去了，把娶媳妇事耽误了，所以就想起我现在50来岁，我还娶什么妻，生什么子啊？ 所以这小子脑袋就翻花了，想起好多，恶向胆边生，往前又近身。杀人不过头点地，这小子不得，猛往前追，啪往前一上身，这枪砰一抖，拿兵来，啪。于振江一想，这就行了呗，怎么还打呢？往边上一晃身形，大枪砰一颤，挡他这枪。于振江也急了，你这喝得着的，你是你干什么？你咱们两个谁也没抱谁孩子下井，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何必是往死里赶呢？所以枪往上一迎，两个人有二十几个照面，书要往快了说，因为咱们是快餐嘛。这个苗金凯重下杀手，多大点事儿？你说老百姓土话，邻居家死了个小猫，赵石说点到为止就完了呗，他不得重下杀手啊。各位，噗，一尺二寸长的枪苗子就在这于振江的前胸给拧进去了。这苗金凯一咬牙，一瞪眼，往回抽枪，抬腿，啪，就把这尸体给蹬出去了。于振江是死在当场。哎呀，苗金凯这舒服，跟抽了大烟吸了白面似的，好家伙，心里畅快，跟打麻将八国坐梯赢庄似的，心里舒服，跟打扑克连赢十五把似的，心里得劲儿，那甭提多来劲儿了。这八年没白练，死了。这小把眼睛瞪了，好了，于振江，我达到满意了，告辞了，擦，转身就要走。整个这些家人员工全吓傻了，没有不吓傻的。这大八月十五啊，主人领子开玉了会儿，连欢会儿，主人死了，来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到这把主人给杀了。于振江的媳妇儿，于振江的孩子全傻在那儿了。这小子心满意足的发泄完了，刚要转身飘身上墙走，管家也好，家人也好，急了。平日主人对我们不错呀，今天主人遭了横祸了，就这小子凶手哪里走？这管家一挥手，你这个强盗恶魔，还我们主人的命，弟兄们不能让他走，打噼啦啪嚓噼啦啪嚓，抄家伙。这院里头啥家伙都有，嗯，什么厨房的厨师跑到厨房去了，拿的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哨棍擀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一把擀杖外加盖着瓢，全拎出来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开始往这苗金凯身上砸。这苗金凯这小子噼啪的噼啪的用枪挡，把他干什么？哎，小子你们不要命了，大铁鸡眼我给你血溅鱼门，你这玩意儿人家不急呀，恼羞成怒，最后穷凶极恶的苗金凯一看这些家人拦不住了，重下杀手，噗这么一枪扎到一仆人的前胸上，一脚把尸体蹬出去。他满以为可以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扎死一个你还敢往上吗？可没想到于家这些仆人急了，你看这玩意儿，这人的心里可了不得啊。你想大伙在一起平日里都挺好的，就像打仗的战友似的，那战友倒下一个 战友，哎呀，一看被敌人打死了，急了，老了的，我跟你拼了，小日本，哒哒哒哒，这机枪就响起来了。这人打急了，这些仆人也如此，一个杀了一个，不但没往后后退，反而往前向前。姓苗的，你这个畜生，恶魔，赵家伙，啪啪啪啪，暴风骤雨一样。这苗金凯也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二十几条人命，顷刻之间栽在当场，尸横在院中。赶这些仆人被扎死在当场，这小转身刚要走，后脑海挨了一家伙，啪，是一茶杯，正削到后脑海上。他用手这么一捂，一回头，面前站一小孩，谁呀？六岁的于华龙，于镇江的那个男孩。一看爹爹死了，全家被杀，娘站着跟傻子似的，抱着女儿在那儿哆嗦，木雕泥塑一样。这个于华龙小孩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股勇劲，一滴眼泪没掉。小时候在他娘怀里抱的时候，就看他爹练武，咋不咋不能走了，他爹拿刀拿枪的乒乓练他，给别人看着，熟悉这种场面。另外今天一看来这么恶魔扎死这些，哎，这孩子没眼泪，小嘴撅撅着，一看这恶魔要走，拿起茶杯砰一下子砸到了苗金凯后脑海上。说苗金凯怎么挨砸，你看他光得意忘形了，没注意一看都躺下了，谁还敢肉啊，孩子身手了。这一茶杯砸到了苗金凯后脑海上，这小孩六岁，你别看边儿正好有一烧火棍，他抱起来了，谢你还我爹爹命来，你这个瞎眼的恶魔，踉踉跄跄往前就奔，拿着棍子就打这苗金凯。苗金凯一听怎么的，哎呀，这孩子原来是于镇江的孩子，哎呀，这孩子可不好办呐，老子今天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地吧，我你连窝端吧，这小子我不能留他，就冲这样敢砸我一茶杯，拿棍子奔我来，如果这孩子将来要大了非得为他爹报仇，那时候我说不上死得多惨呢。我呀，这孩子拿这个棍子奔着苗金凯就来了，我要报仇，我要血恨，这棍子就抡过来了。苗金凯往边上一闪身，一来手，砰！六岁小孩一下把胳膊就抓住了，往起一提溜，右手探过去一捋，把这孩子举起来了。奶奶的，我让你报仇，你报去！一探手，我把这孩子扔出去了，就奔边上正好有个石碑。拽下去了，孩子是直接拽过去的，脑袋奔那石碑去了。于镇江的夫人站在边上，啊啊啊啊，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他就觉得这五腑六脏一翻个，噗，急的一口鲜血喷出来了。哎呀！当场绝气身亡，急的，你看这人死各种各样，一看着这个场面一着急，肺炸了，肝炸了，心房炸了，人呢急死了，也是惊死的。那作为母亲看孩子被人家扔出去，所以啊，这于镇江的夫人死在当场。赶这于镇江的姐姐于金凤，孩子当场就昏过去了。书要往快的说，这于华龙被这苗金凯扔出去，眼看那脑袋要撞到那石碑上，差多少，各位听众，不是说书在这儿来旋， 就差那么两号的毛远。说你净胡说八道，那两号的毛怎么量啊？反正意思就离得太近了，这说书这一张嘴没法描述，千钧一发。另外，本说书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死，他死他死我说谁去？他死您听谁去？他要死就没这部血泪太极枪了。所以咱们拐弯抹角，方方面面照顾到了，不管怎么地，死活也不能让他死。眼看这脑袋撞到石碑上，千钧一发。哎，这都我们说书惯用的一种技巧，就在这最关键生死关键时刻，准得来个人啊，来个人好把这主人公救走。哎，咱们也得用这手法，不来人不行，就得来一个。石碑后边嚓就转出来一个，一探手就把孩子接住。一接住这孩子，那接得有技巧，那不能瞎接，接不好接不住，就像那人在楼上往下掉似的，这三楼啪掉下来一个，你怎么接？那得会接，你接不好再把你砸死喽。虽说这是平拽，那也得会接，目的不是得把人接住吗？你接不住人，你接什么呢？眼看这脑袋要撞到石碑，先一探掌把天灵盖给挡住，不让这脑袋撞到那石碑上，然后那手探过去得抓住后腿，那得手疾眼快不怠慢。这世上只有两个人能抓住这孩子，一个是高明的武术家能抓住这孩子不让这孩子死，第二个就说书这张嘴能用嘴把他抓住啊！那嘴，说书的这张嘴可太裂开了，各位，这张嘴可了不得啊！让你死你就死，让你活你就活啊！这张嘴啊，前后这么一折腾，黑的能说白的，白的能说黄的，黄的能说绿的，反正总而言之是想办法把故事说热闹了。赶这人一探手，就把这鱼化龙脑袋给挡住了。这手往前一探，嘣，就把后腿给刀住了，顺势往怀里这么一拉，孩子，孩子。可是这鱼化龙眨着眼睛，他杀了我爹，站在旁侧，老夫跟他拼了。你是什么人？老头后赶上的，不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呀？见此场景，老泪横生啊！一看二十几个家奴死在当场，于振江死在当场，于振江的夫人死在当场，那个女孩不知生死。我问你，

0: 于振江跟你何仇何恨，有何大的冤仇啊？你这是灭门哪你呀、啊老夫行走江湖一辈子，闯的江湖一生，没看过你这么心黑手毒之人。来来来，老夫跟你拼得了。说着话，就看老头一探手，摸起地上的一杆大枪，阴阳把一合，才要血战苗金凯，引出一段三对太极枪。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体育1021，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 A 组比赛今天全部战罢，最终捷克0-3输给墨西哥，垫底出局。墨西哥3战全胜，小组第一。南非爆冷1-0击败韩国，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韩国队3分跌至小组第三，丧失出线的主动权。在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瑞士队以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队3战拿下7分，以 B 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与波黑队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线。波黑队排名小组第三，仍然有机会以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晋级。卡塔尔队积1分垫底出局。C 组末轮战罢，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4-2逆转海地队，最终巴西与摩洛哥同积7分，桑巴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拿到小组头名，摩洛哥排名第二出线。 苏格兰拿到三个积分，负三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目前暂时排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第六名，能否出线还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海地则是提前一轮被淘汰。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7: 气象1021。
12: 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1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2: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2: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2: 2026中国足协杯第二次抽签仪式将于今天15点举行，8分之1决赛至决赛对阵及主客场将正式出炉。本次抽签特邀兼神秘嘉宾助阵。他就是曾经带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闯入世界杯的传奇教头米卢，其他的抽签嘉宾还包括前国脚马明宇和范晓东。打进本届足协杯8分之1决赛的球队包括上海海港、大连可为、青岛西海岸、陕西联合、深圳新鹏城、大连英博、兰州陇原竞技、北京国安、河南队、武汉三镇、青岛铜梁龙、重庆铜梁龙、青岛海牛、上海申花、成都荣城、山东泰山和云南玉坤。世界杯 A 组比赛今天全部战罢，最终捷克队0-3输给墨西哥队垫底出局，墨西哥3战全胜小组第一。南非爆冷1-0击败韩国，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韩国队3分跌至小组第三，丧失出线的主动权。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第一组淘汰赛对阵也出炉， A 小组第二南非将对阵 B 组第二加拿大，比赛将在6月29号凌晨3点进行。A 组第一墨西哥则将对阵 C、E、F、H、I 组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而 A 组自己的小组第三韩国队目前3分净胜球为-1，在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的争夺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今天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是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3轮仅积1分，无缘淘汰赛。同时进行的同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2-1战胜了加拿大队，最终瑞士队3战拿下7分，以 B 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与波黑队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线，波黑队排名小组第三，仍然有机会以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晋级，卡塔尔队积1分垫底出局。 C 组末轮战罢，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逆转海地队，最终巴西与摩洛哥同积7分，萨巴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拿到小组头名，将在32强战对阵 F 组的第二名，摩洛哥队则需要挑战 F 组的头名。苏格兰队拿到3个积分，负3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目前暂时排在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第六名，能否出线还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海地队则是提前一轮被淘汰，不过球队在最后的荣誉之战贡献了非常亮眼的表现。 2026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换下库尼亚。内马尔上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还是在2023年10月18号巴西0-2不敌乌拉圭队的世预赛比赛，距离现在已经有981天之久。期间内马尔饱受伤病的困扰，俱乐部层面从利亚德新月回到了桑托斯。本场之前，内马尔为巴西出场了128场，贡献了79个进球、59次助攻，是巴西队史射手王，出场数仅次于传奇同胞卡福。德国媒体《踢球者》报道，勒沃库森的边翼格里马尔多转会马竞的交易即将完成。《踢球者》称，格里马尔多转会至马德里竞技的交易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家俱乐部在关于这位西班牙国脚转会费的谈判中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现在，两家俱乐部在包含奖金在内的总计2500万欧元的转会费方案上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些奖金的达成目标较为简单，勒沃库森很容易全部获得。据全市场网报道称，米兰打算不惜一切为阿莫林拿下特林康。作为一名能够胜任多个位置的球员，这位葡萄牙人非常符合阿莫林在3-4-2-1战术体系中的用人需求。目前的设想是让球员出任中锋身后的位置，并且作为普利西奇和恩昆库的强力轮换替代人选。后两人在新帅的战术棋局中同样也是确定留队的核心。不过，胡体对特林康的估价相当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那份直到2030年的合同，估价为4000万欧元。特林康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总计出场了54次，攻入13粒进球，并为队友送出了多达18次的助攻。今天国际篮联FIBA官方更新了世预赛亚大区最新一期实力榜，中国男篮依旧排名第二，这也是上一窗口期结束后的排名没有变化。而这次代表男篮登上海报的是杨汉森，排名前六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卡塔尔、约旦和日本队。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目前，国际奥委会正着手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额预计于2027年发放。这一举措被纳入考文垂自2025年上任以来推动的适应未来的改革框架，旨在以新的方式为运动员提供长期支持。昨天2026年 WTA500 巴特红宝站展开女单第二轮的争夺，持外卡参赛的中国球员郑钦文虽然全场有10记 ace， 但是也送出了多达12个双误，其中第二盘首局一局便有4个双发失误导致被破发，最终以7-5、4-6、2-6遭逆转不敌丹麦球员陶森，本赛季仍然没有能够有晋级8强的记录。
3: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5: 吃了吗？
16: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3: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1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1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2: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对决已经全部落幕。那么，相较于首轮的群雄初登场，惊喜与冷门齐发， 第二轮的赛事竞争强度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出现格局大幅洗牌，多支传统豪门稳固了统治力，补齐首轮短板之后也是完成了强势反弹，而部分的热门球队依旧没有能够走出低迷的泥潭，爆冷的剧本也是持续上演啊。经过两轮的小组赛，强队的梯队出现明显的分层，多支劲旅凭借两连胜提前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稳稳跻身32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延续不败的态势，面对奥地利稳扎稳打，梅西独中两元，助力球队2-0完胜了对手，以小组赛两连胜昂首提前出线。凭借本场的两粒进球，梅西世界杯决赛圈的总进球数攀升到18球，独自登顶赛事历史射手榜，持续刷新传奇纪录。法国队依旧攻防兼备，姆巴佩持续高效的输出，连场梅开二度，助力法国队是以3-0零封了伊拉克队。高卢雄鸡两场小组赛狂轰了6球，展现出了冠军级别的统治水准，顺利提前晋级。首轮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延续了进攻威势，面对科特迪瓦队顶住对手的反扑，以2-1险胜过关，斩获两连胜，稳固小组的榜首。巴西队一扫首轮平局的低迷，以3-0轻松横扫了海地队，用一场零封大胜重回正轨，稳居小组前列。与此同时呢，部分首轮翻车的豪门迎来了强势反弹。西班牙首轮0-0爆冷战平了佛得角，第二轮火力全开4-0大胜了沙特，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找回了豪门的状态。首轮遭日本队绝平的荷兰彻底释放进攻潜能，5-1大胜瑞典队，以大比分的胜利稳住了出线的局势。首轮被民主刚果逼平的葡萄牙在次轮是5-0大胜了乌兹别克，41岁的 C 罗王者归来，上演了梅开二度，超越前队友佩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进球者排行榜的第2名。比利时队呢，则是持续的遇阻，第二轮0-0闷平了伊朗，两轮比赛都是以平局收场。此外，两届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再度错失取胜良机，2-2被新军佛得角逼平，连续两轮战平，出现前景扑朔迷离。英格兰呢，没有能够延续首轮的胜势，19次射门无果，0-0战平了加纳，积4分未能提前出线。首轮输球的克罗地亚队，次轮1-0小胜了巴拿马，末轮也是需要奋力一搏啊。三位东道主在第二轮是延续了不败的神话，整体表现远超预期，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亮眼风景线。三支球队全部稳居小组前列，墨西哥状态稳健，第二轮1-0小胜韩国，两轮全胜豪取6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锁定32强席位的球队。美国同样延续首轮的强势表现，2-0完胜澳大利亚队，小组赛两战全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加拿大迎来史诗级的爆发，尽管核心缺阵，依旧以6-0的大比分狂胜卡塔尔，两战积4分，登顶小组榜首，出现形势一片大好。从首轮不败到第二轮全员领跑，三支东道主球队稳步进阶，彻底打破了往届世界杯东道主实力偏弱的固有印象。本届参赛的9支亚足联球队在第二轮呈现极致两极分化的走势，首轮高开的不败态势彻底的终结，球队排名与出线格局迎来了大洗牌。日本延续亮眼的表现，成为亚足联最大的惊喜，以4-0大比分完胜突尼斯，两轮不败稳

那么再来看一下伊朗队，伊朗队展现了顽强的韧性，0-0逼平了欧洲的劲旅比利时队，拿下了关键一分，守住了出线的生机。乌兹别克斯坦队0-5不敌葡萄牙，成为 C 罗闪耀的背景板，两连败提前出局。世界杯新军在第二轮继续书写着励志的篇章，延续小人物大梦想的赛事主题，首轮斩获历史首分的佛得角再度创造了奇迹，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两轮对阵前世界冠军都是保持不败，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冷门的制造者。厄瓜多尔与库拉索是握手言和，库拉索在收获历史首球之后呢，再度守住了平局，持续刷新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至此，多支新军全部完成了历史突破，或斩获首球，或收获首分，在48支强队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那么在小组赛第二轮战罢之后，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了32强的入场券，七支提前晋级的球队踢法风格和出线的过程各不相同，都交出了同一份答卷，两战全胜，积6分。6分是最直观的通关密码，但其实分数背后呢，既有传统强队的硬实力，也有东道主优势、分组形式和赛程安排的共同作用。两轮小组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打进5球，而且1球未失。梅西连续承担终结比赛的重任，法国队攻入6球，姆巴佩保持稳定的输出。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2场打进7球，哈兰德成为球队最具威胁的进攻支点。值得一提的是，这3支球队的当家球星在小组赛第二轮都收获了2粒进球。3支球队拥有不同的战术结构，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当比赛需要有人完成最后一击时，核心球员能够及时站出来。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在第二轮的表现展现了超级球星的价值，除了制造精彩的瞬间，更能帮助球队把场面的优势转化为胜利。德国队展示的则是另外一种强队的能力，首轮7-1大胜库拉索队，他们充分兑现了纸面实力。次轮面对科特迪瓦队一度落后，依靠阵容厚度和后手调整完成了逆转。大赛中的稳定既包括顺风时扩大优势，也包括局面不利时仍然有办法拿到3分。哥伦比亚的晋级过程没有德国队那样悬殊的比分，却体现了效率和韧性。他们先以3-1击败世界杯的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随后1-0力克首轮逼平葡萄牙队的刚果金队。两种不同类型的比赛都能过关，说明这支南美劲旅不仅拥有个人能力，也具备较强的比赛控制力。墨西哥队和美国队的提前晋级则一定程度体现了东道主的优势，熟悉的气候、场地和生活环境，较低的适应成本，再加上主场观众营造的氛围，让两队更快进入赛事节奏。但主场只能放大优势，不能替代实力。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美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都是在与小组主要竞争者的直接较量中拿到了关键的3分。两支东道主球队能够提前过关，根本原因还是该赢的比赛没有失手。那么还有一点呢，分组和赛程同样影响着球队何时完成通关。最典型的是 I 组，法国队和挪威队被安排在末轮直接交锋，前两轮分别面对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结果两个队都是取得连胜，另外两队则同积0分。法国队与挪威队还没有碰面就已经携手提前晋级。德国队首轮面对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也获得了较为有利的起步。相比之下，一些同样具有较强实力的球队没有能够晋级，并不完全意味着表现不佳。巴西队与摩洛哥队、荷兰队与日本队在首轮就直接相遇并战平，强队之间过早的交锋意味着积分会被相互分走。比利时、埃及等队所在的小组连续出现了平局，悬念自然被保留到末轮。扩军后的世界杯啊，12个

小组前两名和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整体的容错空间有所增加。但是对于志在夺冠的球队而言，两连胜仍是最省心的路径，既能提前摆脱出线压力，也能为末轮轮换阵容恢复体能和避免停赛创造条件。当然，提前晋级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法国队与挪威队、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还要在末轮争夺小组头名，其他球队也需要考虑32强的对阵落位。回看这7支球队，他们能够提前突围，其实靠的并非某一项优势，而是实力、赛程、环境与临场共同发挥作用。分组和主场优势或许能够让晋级之路更顺畅，但真正把机会变成两连胜的，仍然是球队自身的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世界杯 A 组比赛今天全部战罢，最终捷克0-3输给墨西哥队，垫底出局。墨西哥三战全胜，小组第一。南非爆冷1-0击败韩国队，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韩国队三分跌至小组第三，丧失出线主动权。B 组的末轮比赛，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瑞士队以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队三战拿下7分，以 B 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与波黑队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线。波黑队排名小组第三，仍然有机会以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晋级。卡塔尔队积1分垫底出局。 C 组末轮战罢，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4-2逆转海地队。最终巴西与摩洛哥同积7分，桑巴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拿到小组头名，摩洛哥排名第二出线。苏格兰队拿到3个积分，负3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目前能否出线，还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海地队则是提前1轮被淘汰出局。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了一套详细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改革方案。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将于2029年选出。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在这个纪篇当中，孙子提到了道、天、地。那么第四点呢，他提到了这个将。这个将乃三军之主帅啊，那是军队的灵魂。那过去有一句话叫“辞不带兵”，实际这句话有它的矛盾。什么叫辞不带兵？上一期我讲了吴起跟这个士兵们打成一片，拿士兵当自己的亲兄弟，病疮了，他亲自给手术，用嘴把这个脓疮的脓啊给吸出来。你说这士兵能不为他玩命吗？啊，所以啊，这个辞不带兵也有他的矛盾。但是说你对这个士兵狠点行不行呢？麻烦，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三军也是如此啊，那将帅对自己非常好，

资源不当人看，你说谁捧你吧，对吧？所以三军之将帅的恩德，这是一关键。孔明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这诸葛亮对士兵就非常好，哎，体贴入微啊。到南方打仗去，有这么一伙士兵，这么一个营吧，年近五旬，是个老营了。那么这个营啊，这个士兵啊，20-30岁的时候就跟诸葛亮打仗，打到50了。他这个军营有规定，就50啊，你就退休，你就可以回家了，啊，拿点路费、川资回家养老去，转役，哎，退役了就是。可是因为战情紧张，这个前线急需兵员。正是用人的关键。那这个已经到日子了，这有人就报给诸葛亮，说能否拖延几天？就正是用兵之际，不差这一年。50岁啊，转业了，你可以放到51嘛，丞相。诸葛亮说不行，亲自到营盘，亲自拿出来川资路费，告诉这伙老兵，你们回家。老兵们也知道啊，正是用人呐。啊，军师，我们不走，我们一定要战斗在第一线，跟您同生死共患难，不行。我们军队打仗，不光是打的是一个勇和智，还要打一个信，就是信任，哎，信念，哎，这个信誉，对吧？最主要的，我们是讲信誉。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这个兵法上边说军令如山，我们定的你50回家，你就50退休。结果这些老兵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又参战了，奋勇杀敌，以报诸葛之恩。你看看，所以一个三军统帅不光是信，还要有恩。也有那一位，就是我们那张三大爷。谁呀？张飞呀！这张飞喝点酒老发狂，鞭打士卒啊！他喝完酒，他就把这个火啊，哎，长的、短的、圆的、扁的的，哎，生活当中甚至不愿意的一些事儿，全发泄在这个士兵的身上。特别他怎么死的呢？那不就是喝多了吗？要为这个关羽报仇，命令手下人。3天之内给我打造白盔白甲白素袍，我要为我哥哥报仇。3天之内打造出来还杂罢了，打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说拎着鞭子喝多了就打那底下两个头，一个叫张达，一个叫范强，完不成任务就杀掉你们两个。这俩小子一琢磨，左六也是杀我们，我们早晚也是死在你手上，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动手吧。半夜把张飞给宰了，你看看。所以呀，一个三军主帅所带领的军队，这个将领不光要有打仗谋略、打仗的勇气，还要有治军之道，你得恩威并重。周亚夫大家都知道，有个故事叫细柳党军，就是皇帝去慰问周亚夫，周亚夫这个营盘呐，哎呦，森严壁垒的，那个士兵就不让他进，不让皇帝进。皇帝说了，我是皇帝，不行，我们听的是领导我们的主帅的，我们不直接听皇帝的，哎，因为我们主帅告诉我，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都得挡在军营之外。我们得禀报主帅，他让你进你就进，他不让你进你进不去。立刻禀报周亚夫。这周亚夫就问呢：“我是皇帝，怎么不让我进呢？是不是？你都得听我的。”哎，万岁，我们这是军队，军队有军纪、军规、军令。我们的军令就是要服从主帅的，我服从您的。这是一级一级，这叫阶级等级分明。说为什么这些士兵听周亚夫？原因很简单，周亚夫不光有恩于士兵，

0: 善待士兵，而且对士兵呢还有威严。你犯了，我就按军律军条惩罚你，你要是立了战功，我就赏你。所以孙子谈到这个第四点，这个将，这是个很关键的。所以两军打仗，这个主帅不但要了解自己手下这些战将以及本人，还要了解敌人那个主将什么毛病，什么长处。那么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那么第五点讲究的是什么呢？法。这个法呀，孙子说呀，法就是整个作战部队，要有层次分明的组织机构，他这个每个组织机构要有适当的管理人员，一层一层阶级分明，以确保资源。打仗打什么呢？打的是给养，打的是部队呀。你要是没有这个法，那么这个物资就匮乏。你说这个部队要吃不饱穿不暖，那仗还能打吗？希特勒打苏联，那士兵们没有棉袄，没有棉衣，结果冻得反心都有了。那个后悔呀，整个这个军队呀，那就滞留怠慢。咱们中国古代战场上也是如此啊。你看诸葛亮六出祁山，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给养部队后续啊，这个资源跟得非常好，说层次分明，一级管一级。按什么呢？按法来说话，按章程来说话。不光在人事机构上，甲乙丙丁分得清楚，那么在后勤保障上，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都拿出规章制度来去说话。这个法讲究的是军法，那么军法森严才能保障一切。他前边说的是将，将不但要对士兵有恩，也要有威。后边是法，你这个威不是随便的发威，你这个恩也不是放逸的施舍。我们后边有法，一切按律条说话。所以这个法是决定军队啊成败胜负的一个最关键的指导方针。没有这个法，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个诸葛亮，你还记得《三国演义》有这么一段吧？是吧？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了，那哥俩不服，谁呢？关羽和张飞呀，不服诸葛亮啊，还有二十来岁个小伙，小白脸子啊，擦点烟粉，哈，描描口红，穿上女的服装，上台能唱，醉贵妃醉酒，你看这他就没瞧得起诸葛亮，这不是一个半男不女的吗？所以俩人底下怨声载道。诸葛亮就开始指挥，他俩就有指挥不动。那么关羽啊，是有修养修为的人物，有文化有水平，心里头即便不愿意，嘴也说不出来，我不说出来，我也不看你，我不正视你，脸往边上甩。张飞不行，好勒勒，人送外号张的勒勒，哇啦哇啦哇啦，就这么不行，那不行，怎么不行，就不执行。后来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了，这不行啊，我们必须得按法来这个指挥这个军队。虽说是张飞是你磕头的三弟，但有一点，如果在军队他要不遵从这个法，一，我指挥不了，你另请高明；二，他要犯到我手，我必须得收拾他。刘备就给他这个法了，行，先生。后来关羽不也险些吃亏吗？华容道打赌吗？华容道这儿，诸葛亮和这个关羽俩上打赌了。诸葛亮就算好了，这个曹操必走华容道，你去到那儿截他去，你要把他截住了啊，你有功；你要放了，我必须按军法处置。结果华容道恩放曹，关羽回来了，绑斩，真急了诸葛亮。那最后大伙求情啊，有跪下的，有哭的，一片乱。最后诸葛亮来了四个字儿：法外施恩。就是说我应该杀你，没杀你的原因我给你恩，恩威并重吗？但有一点，日后你要严以慰戒，别再犯到我的手上，你一定要遵从军法。 所以他这个法是两方面，一个是等级制度森严，规章制度啊，二是军令如山，必须得严格执行这个法。那么这五个方面作为一军主脑的将领都要有充分的认识，深入的了解。那么通过考察分析双方的各种情况，并据此加以比较，以此呢预测战争的胜负。那么综合上边所讲述这些呀、那么在纪篇这几句话很关键啊，就是第一是道，然后天地将法，哎，缺一不可，这战争能否胜负的五大要素关键。最实战的例子就是八百诸侯会梦经，那个武王伐纣，这个武王啊，搁现在说呀、就是一个部落的这么一个议长啊，小部落的头领，他想推翻商纣。那么为了测试一下全国各地诸侯对这个纣王是什么想法，什么意见，有没有这个推翻他的这个意思，他来个测试，这就是道。所以呢，他号召八百诸侯跟我去推翻纣王，就在孟津这地方画阵壁湖，召集大伙啊，咱们开始推翻纣王。都来了，即便远处没来的人家也派个使者，哎，派的这个特使参加他这个孟津大会。哦，这是得到了民心所向。好，现在开始出兵，浩浩荡荡过孟津，过黄河，这就准备杀向朝歌城。走到中途半路安营扎寨，突然这天晚上一阵狂风，就来了这么个旋风，哗，这旋风，哎呦，这大旋风，龙卷风啊，这龙卷风可了不得呀。怎么的呢？厉害到什么程度？把那树，参天大树嗡就拔起来了。哎，这都小事，有这么一湖水，那水知道吧，一湖水，结果就把这一湖水哗就给卷到空中上去，哇就飘走了。离那儿30多里地有一家正好房子着火，结果这龙卷风把这湖水哗就卷到这房子上面，噗下来了，把火还给灭了。哎，就这么大龙卷风，那有一井水，龙卷风哗就卷起来了，正好离这30多里地，那家干旱，颗粒不收，整到地上哗，这井水下来了，嘿嘿，给浇了地了。就这么一个大龙卷风，就把这武王这个帐前的旗杆咔嚓就给卷折了，然后一个大火球飞下，这个火球就变成一火鸟，这个火鸟就在这个武王的帐前呢翩翩起舞，大叫三声，火鸟咔死到那儿了。武王到这切近一看，一个大火鸟一下变成个烧鸡，子牙赶紧测试，此乃不利天象，就是说呀，不行，天时还没到，你光有到了没天时也不行，况且咱们所处之地又没有地利，赶紧撤兵回去再等待。又过了2年，这时候纣王把这个比干他叔叔也杀了，哎，滥杀无辜，斩杀群臣，听信妲己的，造这个肉池酒海，你反整个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这回子牙一算，道有了，天有了，地利杀过去，将咱们也全了，军法我也制定出来了，开工。这就浩浩荡荡杀向朝歌，一路凯歌是挺进朝歌城。纣王死了，怎么的，自焚了。那么周朝的江山打下来了，那么就因为这个八百诸侯会孟津，挺进朝歌城，武王伐纣，他占了道，天地将法，得其天下。所以啊，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君主更贤明，民心更齐，敌我双方的将领谁有能力更强，哪一方面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哪一方面的军纪法规执行的更有力，什么军粮啊，武器啊，配备啊，装备啊，军需物品啊，哪一方面更充足，那么哪一方面的奖罚更分明，知道了这些情况就能猜出谁胜谁负了。战争啊，可了不得。 那么就方才我讲的这个在史书上叫牧野之战，就是武王伐纣是牧野之战啊。牧野之战的武王的这个军力啊，并不如商纣王的多，800诸侯，你听得多。实际呀、啊，那个商纣朝啊，大阵是200阵，诸侯，小阵是800诸侯。那800诸侯，你听这一个诸侯，你说能领多少人？就那么一个村子屯子，30-50户啊，那就叫诸侯了。哎，所以在这场战争之中，武王的军力不如商纣王，纣王毕竟是国家之军队啊。但是为什么能赢？武王为什么能胜？其主要原因就是武王占据了战争中的道和战争中的天地法这五个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武王呢，屡次对诸侯和百姓宣称，这个纣王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地正道，那么自己讨伐这个商纣完全是出于道义和天命，有道则出师有名，也就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啊，大众老百姓的支持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孙子把道放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那么战争的胜负受这个地理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啊，将领的才能和军队的整体能力也决定成败。所以光是有道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同时具备的时候，那就什么都赢了。天地将法这些优势得到以后，战争的胜利就可以保证了。正如武王一样，有道有将有法，等来最好的时机，最终消灭了商纣王。所以说呀，要从五方面去把握战争的形势，才能掌握战争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历经了繁荣开放的隋唐盛世，动荡更迭的五代十国，时间进入了宋辽夏金时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和议之美宋辽夏金时期。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同时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是金莲玉，有请。有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让我们有请金莲玉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宋辽夏金时期。
6: 公元907年，唐帝国落幕，在短短的53年的时间里，五代十国呢上演着频繁的政权更迭。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统一的宋王朝。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他们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平共处，并将刚毅勇武的草原基因融入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之中。这一时期，儒家复兴，宋词绕幕，书法绘画名家辈出，宋代还是一个农业进步、商业发达的灿烂时代。全国出土了大量的宋钱，辽夏金各个时期都使用了宋币，这时还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最早的商业广告。此外，民谣名词驰名中外，雕版印刷术得到普及，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火药指南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带来了科技革命。 辽朝历时200余年，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屹立于亚洲东部，契丹名称传遍五湖四海，西夏占据了辽阔的河西走廊，一举成为了东西方经贸周转的交通枢纽，东西方文化再次得以相互融合。宋辽夏清的考古发现尤为地体现出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色，还有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交往，成为中国文化史、科技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有请应县木塔馆库中心副主任程小丽，有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让我们有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田国敏，欢迎三位。
4: 俊极神功，永镇京城，千年木之奇迹，见证辽代辉煌。欢迎来应县木塔看云博万拱，佛国奇珍。
7: 文明蔓延，在此优胜。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至为关键。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希望和社会各界共同探寻华夏文明。
8: 古船经络考古入海，南海一号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的30年，一起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打开南宋海贸盛景。
5: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刚才程主任开场提到的应县木塔是建于哪个时期呢？
4: 现存最早的有关木塔的身世史料呢，是明代田惠编撰的《殷周志》。辽清宁2年，田和尚奉敕木建。辽代的历史人物中，因为杨家将的关系啊，大家最熟悉的人应该就是萧太后了。应县木塔的创建者呢，就是萧太后的孙媳，是辽兴宗的皇后，叫萧闼里，也是一位女中豪杰。应县木塔呢，可以说是记录了辽代多元化交织的王朝历史。
9: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欢迎大家，我是文化溯源人殷欣。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像山西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地上历史。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博万拱的应县木塔，感受古建筑的千年魅力。你好，程主任，我是文化溯源人殷欣，
10: 欢迎来到应县木塔。
9: 目测就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吧？
10: 它应县木塔呢，塔高67.31米，相当于现在20层楼那么高，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独一无二的纯木质阁楼式建筑。从结构上看呢，塔身的平面它是采用的是八角形，每层呢有内外2圈立柱，外槽柱24根，内槽柱8根，这2圈上下连接的柱网它如同内外两个筒套在一起，构成整体很强的双层套筒式结构。释迦塔呢为5个明层、4个暗层，共9层重叠而成，每2个明层之间呢都设有一个暗层，起到了吸收外部能量、抵消外力的一个功能，大大增强了木塔的抗震抗风能力。木塔本身结构的科学性以及历朝历代的保护，使得应县木塔在经历风雨、雷火、地震、战乱等各类天灾人祸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成为现存中国古代木结构高层建筑的顶峰与绝响。
9: 这么大的木塔为什么当时会修在应县呢？
10: 修建应县木塔，它的军事作用呢是不容忽视的。应县东望衡山之险，南扼雁门之要，是中国历史上北方的边防重地，也是军事要地。木塔呢，距离辽宋的边境大约有20公里。建于辽清宁2年，此时大辽经过7代皇帝的勤政治理，国力达到了顶峰。那么在辽兴宗仁义皇后创建下，在他的家乡应州建造这么一座木塔，在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的第2年建成，所以它既是一座瞭望塔，也是一座萧氏的家庙。
9: 耶律洪基我们都知道是金庸小说里面天龙八部这乔峰的拜把子兄弟啊。
10: 没错， 就是他。在小说中，辽道宗率军攻打宋，没有打赢，于是呢许下诺言，终身不再侵犯宋。但是实际上，辽道宗在位期间从未侵犯过宋，并且呢，当时辽与北宋呢以兄弟之国交往，加上萧太后时期签订的澶渊之盟，为辽朝新建木塔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和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11: 既然是有邻之国、兄弟之国相处，那么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城市建设上、国家发展上，反而在军事上还要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精力呢？
10: 主要是因为辽宋呢都有着统一中国的愿望，都自称中国，宣称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呢，逐步完成了对彼此作为中国一份子的身份认同。辽宋互称南北朝，即中国之南北朝。辽兴宗呢直接就说辽宋两朝是同一家，辽道宗呢也明确说辽宋虽尽分二国而亦若一家，很明显一家即中国。
5: 看完应县木塔，让我们有请黄河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殷欣，有请。欢迎殷欣。
12: 大家好，我来自应县木塔的家乡山西。应县木塔是历经了960年，到现在巍然屹立，这其中蕴含的明暗层结构尽显了古人建造的承重智慧。想问一问大家啊，这个暗层相当于现代建筑的什么呢？过梁、圈梁还是挑梁？
13: 因为应县木塔它的平面是八角形嘛，所以暗层的话就像一个圈儿一样，再加上我在博物馆里面有看到过那个暗层的模型，里面是有很多斜撑的，就像三角形一样，所以看起来就更像是圈梁。
14: 我觉得这个从应县木塔的外观上来看，它这个暗层啊，它是被重檐遮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挑梁。
5: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程主任为我们揭晓。
4: 用现代的术语来讲，暗层其实就像圈梁一样，把整座塔紧紧箍住了。谈及木塔的明暗层结构，不禁再次赞叹我们祖先的智慧。每层之间加设一个暗层，从外表看是装饰性很强的斗拱平座结构，从内看却是坚固刚强的结构层。暗层结构复杂，垂直支撑与斜向支撑交错。过去呀，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建筑只会用梁柱体系，不会用三角形结构。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匠人在盖楼阁、佛塔这种高技术的木结构建筑时，是用到三角形结构的，一般就藏在暗层里。应县木塔的全名叫做佛宫寺释迦塔，塔高67.31米，由塔阶、塔身、塔刹共同组成，斗拱、风铃、瓦当、螭吻、藻井、彩绘、壁画、龙图案，到处都是文化符号。应县木塔周身有大量珍贵的题匾，其中三层金代释迦塔匾额是所有牌匾当中呢最古老的。此外，四层的天下奇观匾是明武宗朱厚照题的，最顶层的俊极神功匾是明成祖朱棣题的。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壮观、工艺最巧的木塔，应县木塔在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屹立不倒，恰如我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始终璀璨与耀眼。
5: 好，感谢程主任给我们精彩的分享啊！俊极神功，那应县木塔也是名副其实了。
15: 应县木塔嘛，它是一个纯木材制成的塔，那这些木头的来源会是哪里？工人又是来自哪里的？
4: 工匠与材料是修建木塔的重中之重。全塔耗材华北落叶松木料呢有上万立方米，7400多吨。根据专家考证，千年前的应县确实有过森林。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砍倒黄花梁，建起应州塔。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运动，使佛门中许多大德高僧、能工巧匠，一时呢都逃向辽国与西夏。 古丝绸之路上活跃着的佛寺建筑人才与当时印州良好的自然环境共同造就了一座世界木结构典范的伟大建筑。
5: 辽朝仰慕中原文明，然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还能通过哪些的考古遗址或者是文物来体现呢？
6: 比如说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它是由北面的皇城和南面的汉城所组成的。北边的皇城呢，中间还设有宫城，也有中轴线，那这些跟我们汉唐以来形成的都城的规制就比较相似。此外呢，还有这个辽代的贵族墓葬也做了不少的考古发掘，比较有名的宝山辽墓里面还出土了一幅现在基本能认定是杨贵妃在调教鹦鹉来诵经的诵经图，都体现了当时各民族交流的场景。
14: 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盲盒时间了，映心，今天的盲盒内容是什么？
12: 今天的盲盒大有来头啊。梁思成先生应县木塔手绘图。
4: 自从知道应县有这么一座木塔以后啊，梁思成先生就对之非常的关心和痴迷，以至于在早晨洗脸的时候，梁思成先生会说上应县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呢会突然的说一句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公路了。那时候梁思成最难受的就是根本就没有见过这座木塔的样子。他灵机一动，决定啊写一封信到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请他们代照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来。尽管梁先生并不知道应县当时是否有照相馆，并在信中啊付了1元钱，当时的1元钱已经是价值不菲。奇迹真的发生了，过了不久啊，梁思成先生就收到了山西应县当时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的来信，并寄来了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当他乘着骡车前往应县时，在20公里外远远看到木塔，他兴奋地写道，这座宝塔从四周原野上拔地而起，高约200英尺，天晴时分从20英里外就能看到，由夕阳反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
6: 敬以为古，匠心为魂，应县木塔无疑是我国古建筑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见证我国古建技术的巅峰之作。如今它已年近千岁，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实证。
12: 到了2056年应县木塔1000岁生日的时候，欢迎大家走进山西，共赴应县木塔千年之邀。
16: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用木头支撑着宗庙、宫殿、祠堂、民居，塑造出了自己独特的优美造型，也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营造体系。
14: 今天我们讲到宋辽时期的历史，那肯定就是东京城了。
7: 没错，那我们就从近两年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说起。它是北宋东京城周桥运河两岸发现的巨幅石雕祥瑞壁画。
17: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这里是清明上河园，咱们一起到北宋东京去看一看。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北宋的方式制度被打破，取消了宵禁，古代城市有了新的格局，商业区和居民区相伴而生，夜市灯火通明，小吃应有尽有。开封的历史不仅仅有文字和画卷的记录，更有考古实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桥遗址，去看开封一城一层一繁华，一步一桥一千年。周老师您好。
18: 主持人好。现在呢，由我带您实地参观一下我们的周桥遗址。
17: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周桥遗址和我会有一样的感受，
4: 就是好大呀。
19: 对，
4: 嗯，怎么会建这么大一座桥梁？这个在过去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19: 周桥的主体南北是跨度25.4米，东西是30米。如果再加上东西两侧的堰池的话，它的这个东西的宽度将近50米。
4: 它的宽度是大于它的长度的，这个桥。
19: 对对对，往北去，北宋。

0: 些生产生活所留下的一些遗存。当时李自成围攻开封的时候啊，直接发生了洪灾，所以说把整个开封城全部淹到地下了。所以说这样我们看出来这个痕迹，就是当时的这个房屋倒塌的一些痕迹。通过整个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啊，我们了解了整个就是说汴河开封段从唐代修建一直到这个金元明清，它整个的一个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各个时期的修建呢、啊、然后清淤啊、使用啊、废弃的过程保存的比较完好，这一个活地图。2021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逐渐发现了大家最喜欢的周桥东侧汴河南北两岸的这个巨幅的石雕小绿壁画。
1: 哇，周老师来到这个壁画面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
0: 壁画那个通高是3米3高，其实我们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长啊是21.2米，壁画它是有一个海马啊，两侧是两个仙鹤环绕，中间是环绕的是这种祥云组成的这个图案。
1: 但是我在现场看啊，周老师，我总觉得南壁的好像看着更清晰一点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北壁啊，它是在这个向阳面，太阳光照甚至水流的影响啊，水汽的影响，所以说整个来说稍显模糊。
1: 那这个壁画的发现应该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
0: 对对对，它是我们国内仅存的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个石雕壁画，填补了北宋这个艺术史的一个空白，我们实证了千年前东京梦华的这个繁华盛景。
2: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李乐。
2: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4: 通过周桥遗址的发掘呢，我想观众朋友也会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承洛城的千年古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瑞雪，欢迎瑞雪。
5: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杜瑞雪。我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雕刻工人为了防止修筑石壁时石块的顺序错乱，设计了编码系统。那现在呢，大屏幕上有两套，哪个是正确的呢？
6: 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哪怕不会背诵千字文、但也一定知道千字文的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更不要提在宋代千字文也是读书人的启蒙读物。
4: 怎么用呢？
6: 比如说它可以在背面，然后呢
4: 刻上字儿，
6: 对，刻着字，然后呢就哎，就像我们今天1、2、3、4、5一样，然后它就工匠就可以
5: 按照顺序
6: 排列起来。
7: 上士游山水，中人坐竹林，这个呢有明确的方位指示，上中，所以我觉得吧、上大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4: 正确答案是怎样的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刘院长精彩开讲。
8: 上大人千字文在宋代都是儿童的启蒙书籍，上大人是用来描红习字的，千字文大家更熟悉，应该是我们千百年来蒙学教科书。周桥南壁呢，自上而下用的是天地元皇豫州洪荒，从左至右的数字排列。那么北壁的编码呢，是源于上大人，自下而上为

0: 上寺游山水，中人作竹林。比如上十一、上十二、四十一、四十二，啊，这是古人发明的拼图大法。北宋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轴线上的周桥还是北宋东京城的文化高地和精神标识，也是我们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周桥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
1: 好，谢谢刘院长的精彩分享啊。
2: 周桥像汴京的地标，我觉得是不是像现在东方明珠于上海一样，简直城市的标志物，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周桥呢，在当时的北宋东京城中呢，南望内城的南门朱雀门，它的北面呢应该说正对皇宫的正门宣德门。周桥的东西南北呢应该有四条的御路啊，应该说交通呢四通八达。当时呢汴京城可以说是世界啊中世纪风华绝代的国际的大都会。汴河呢水从桥下流过，大量的船只呢停靠在河岸码头，码头上人声鼎沸，河岸上店铺林立，再现了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
3: 我们都知道从北宋开始啊，中国有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那就是士大夫阶层。这些人呢是通过困穷苦学一步一步靠着读书走到这个国家政治权力的最高处的。那到了南宋啊，周桥呢更加是转化为了南宋士人怀念北方旧土的一种象征。那比如说范成大在周桥这首诗里面就写过啊，周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周桥远远不只是一座桥，也不只是一个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而是呢国家的政治符号、文化符号。
1: 但是我想知道，因为当时汴京城是一个大都市了，人口也是特别的密集，车水马龙，我想知道他这周桥上他堵车吗？
0: 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堵车的，但是呢高峰期可能会堵。
1: 他们高峰期是几点？
4: 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呢，在开宝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呢有一次在会稽园宴会群臣，吃饱喝足之后呢，皇帝摆驾回宫，但是刚走到汴梁城这个通地坊这个位置就傻眼了，满大街都布满了这个小商小贩，根本就没办法通行。那《清明上河图》上面呢，也描绘了当时呢许多的酒楼啊茶馆为了招揽顾客，就把他们的这个桌椅都摆到的大街上，所以呢带来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堵车的这么一个问题，反映了当时的城市面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封闭式的里坊向开放式的街道的一个转变。所以呢当时的宋朝官员为了整改交通也花了不少的脑筋，专门设立了街道司这么一个专门的机构，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城管。
1: 好，就是看来在这一个城市治理当中啊，这个交警还有这城管它是必不可少的，
5: 很重要。说到北宋汴京，不给大家带点美食那就太不厚道了。
1: 好，那
5: 来上席面了。
1: 这不是美食，这是一本书啊。
5: 听我慢慢道来，凯哥别着急。我们都知道啊，东京梦华录是一本30000字的书，书中啊详细介绍了近百种宋朝街头的美食和小吃，包括肉食、面食、糕饼、海鲜、水果，还有各类的下酒菜、甜点、冷饮、零食。于是呢有人戏称这就是梦华小吃录啊。
6: 说到吃的我就比较来劲儿了，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灌汤包。然后这一道呢，因为在家里我爸妈也会常做，它应该是猪皮冻。这个看起来是鸡皮，然后这个闻起来有一股羊肉的味道，可能是这个羊头啊或者是羊肉制品。
1: 那这边呢这是啥？
7: 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常见的了，这个龙眼、板栗啊、杏干。
8: 我还知道宋代的剥虾贡，据说是今天的火锅。我想呢宋人应该是很喜欢吃羊肉的， 涮肥羊嘛。
5: 我特别想确认的一个问题就是哈、啊，当时真的可以点外卖吗？
3: 当时不仅可以点外卖啊，还可以有小商贩带着自己的做的点心，在这个店里向客户兜售啊。那么店面呢也分不同的类型，那比如说分茶店主要卖早餐啊，还有类似现在的这个快餐铺子，还有呢一个呢叫做沪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豪华酒店，
1: 大酒楼，
3: 大酒楼。所以呢商家经营一个品类久了，那么呢还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就可以有这个品牌溢价啊，卖的同样的产品但是可以比别的家贵一些。
1: 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有类似现在的网红店了，
5: 品牌效应了，
1: 对，有品牌了。
5: 那其实这些美食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宋代人生活的想象，比如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看到啊，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女性开始在社会上就业，也许呢就是普通的厨娘，但是是可以自食其力的。
1: 在宋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变化呢？
3: 在宋代哈，日常生活开始精致化，人们的这个穿衣行走啊，生活的样态啊，家具的风格啊，也都有了变化，垂足而坐了，像我们现在这样坐着，有了高脚的凳子，情感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猫奴也不少。那么正是因为养动物的人多了，市场上也就衍生出了像猫粮啊、狗粮啊这样的宠物食品。
0: 周桥遗址呢下边呢汴河河道里呢，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呢发现呢，河道里边沉积了大量的文物啊、特别是这些陶瓷器。那么比较特别的呢，实际上就发现了北宋时期船上照明食用用的这样的一些陶制的一些船灯，双翼中间呢底部为荷花，荷花上呢有凉亭造型纹样啊、印有圣火停水四个字。停呢就是储存的意思，要储存水，这也是我们中国啊古代发现的应该说也是最早一类的消防的警示语。
1: 不管什么时期，消防宣传不能停，消防意识不能松。
9: 周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繁荣场景，使得周桥名苑的历史记忆、文学意象被重新唤醒。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传承开拓形成了璀璨辉煌独具风韵的宋代文明。
1: 那田主任，今天您将我们介绍的是南海一号沉船，我想知道为什么说一座沉船就可以被称作是一座博物馆呢？
10: 沉船打浪上来以后，在博物馆里面边考古边展示，向公众直播考古的动态，可以说是经历了10年的时光，从船舱中清理出来文物超过18万件套，全方位描绘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南宋。
11: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刘佳宇。市井十州人，张海生中万国商说的是南宋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的盛景。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阳江海域，距离泉州港大概是700多公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800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货轮从泉州离港，一路南下，也许他们打算前往东南亚，或者是沿着印度洋北岸前往欧洲进行贸易。没想到呢，在此遇到了一场劫难，沉入了海底，时间从此按下了暂停键。这艘沉积800年的货轮为我们留存了鲜活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看看南海一号。
10: 南海一号博物馆是中国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发祥地，一座沉船就是一座博物馆。现在看到这个南海一号沉船呢，是我们国内目前发现的船体最大、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个宋代大型海洋商贸木质沉船。现在残长是22.1米，残宽是9.35米，景深它现在是残的还有3.3米。现在这个船正在一个船体支固的阶段，支撑加固，更好地展示给公众看。
11: 咱们当时是怎么去发现它的？
10: 1987年的时候，中国和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这个南海海面上去寻找一艘叫做莱茵堡号的沉船，意外发现了我们现在这个南海一号宋代时候的沉船。陆陆续续发展自己的水下考古的力量，在2002年、2004年、2007年，我们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水下调查的工作，在2007年的时候呢，把这艘船 以整体打捞的方式运到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晶宫里面。
12: 南海一号支线整体打捞成功，打捞人员没有碰触到古船和船上的文物，创造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奇迹。
11: 那现在咱们这艘船上哈，总共是发现了多少件文物呢？
10: 截止到2019年底呢，我们这个船上已经全部提取出来的文物已经超过了18万件。18万件里面，它主要有这么几个类型：陶瓷器、金属器、竹木漆器、动物的骨骼、植物的果核。比较少的还有朱砂等矿物。
11: 瓷器占比是不是最大？
10: 瓷器我们从18万件里面，其中有17万件都是瓷器，青白瓷为主。瓷的胎部写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姓氏，还有就是一些仿金银器的瓷器，挂棱的、多曲的，还有折沿的，国内少见。瓷器它在宋代的时候，它是发展到一个高峰，随着这个瓷器的外销，还有这个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然后一直就是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越来越远。
11: 咱们还有没有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文物？
10: 有，我们可以看到大瓮装了很多罐子，罐子里面它有套起的小的喇叭口瓶，这种装载方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它可以尽可能的利用船上的空间，把它的货物装得最多，然后赚取的利润最大化。南海一号呢，它是我们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它是最开始的一个起点。我们这个水下考古呢，现在是从近海、浅海走向深海、远海，我们在世界上的水下考古也是名列前茅的。越来越多的水下考古成果不断的涌现，展现给世人的更多的各个朝代的沉船的历史信息越来越多，这给我们也是提供了一种很强大的文化自信。
1: 视频看完，内容实在是太鲜活了。接下来也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广东经视节目主持人刘佳宇。欢迎佳宇。
5: Hello， 大家好。南海一号沉船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打捞技术的发展。那他当时使用的华天龙号起吊船，要想把咱们的南海一号沉船整体打捞出水，需要的起吊能力是多少吨呢？
13: 刚才通过资料我们看到的南海一号的它的长度大概是30多米，宽度有10米，高度也有4米多一点，按等比例换算的话大概是应县木塔的一半，那么这样估算的话至少应该在3000吨左右，它的起吊能力一定是要大于这个3000吨的。
1: 说一个数字，
13: 3500吨。
14: 这么大一艘船，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沉下去的？因为我了解到的说是这个船它是垂直下沉的，而且它那个船舱里面的货物啊，到现在都码放得很整齐，
1: 都在。
14: 对，所以就不像是经历了什么大风浪啊，或者什么意外的，还是说那个时候的人打包技术那么好？
1: 打包技术？
14: 就是船都沉了，那个货物还码放得那么整齐。
10: 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它现目前还有待考证，也欢迎对水下考古有兴趣的同学多多关注我们。目前从泉州九日山起风时刻记载的这个起航时间看，冬月腊月，宋代海船借助这个东北季风，扬帆向西南方向航行。虽然它避开了夏秋季台风的这个对它航行的威胁，但是我没看到南海一号这个船板甲板上面它是装载了很多的铁器，但它的下方呢就是瓷器，这样有一个上面重下面轻，它的船的重心就不太稳，船就有倾覆的这种风险在。加上南海在四个海里面是风高浪急，它这些都是船只沉没的原因。
1: 就是如果说这一艘巨轮它并没有沉没，我们有没有这个考证过它到底当时想去哪儿啊？
3: 在南宋的时候呢，从泉州港、广州港出发的商船呢向南走，到达比如说像泰国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像南海一号这样的船呢，它主要到了马六甲海峡以后就由阿拉伯的商船进行接下来的转运，所以呢很可能它的这个目的地呢就是马六甲海峡的某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
1: 在我们沉船上的所遗留的这些文物当中，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反映当时就是在船上工作生活的这些船员他们的生活状态的呢？
10: 宋代史学家李涛他在这个《续资治通鉴》长篇里面就写到，这个饮食不贵一品，御史只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治太平者。那我们南海一号沉船上呢发现了羊的标本呢就最多，有86件，
15: 这些考古资料的发现与宋代这个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宋人是真的非常喜欢吃羊，然后其次是整只鹅是装在一个鹅笼里面去，还有咸鸭蛋。发现的果核其实是一种蜜饯，一方面是补充船员所需的这种维生素啊，它能够在远洋航行中尽可能的避免败血症啊，在我们古代的航海中是有很高深的智慧在里面。
1: 就是咸鸭蛋好吃吗？
15: 咸鸭蛋目前我们还在做研究。
1: 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包括我们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因为通过他们的辛勤的工作才可以帮我们去还原在那个时期城市人民的生活的样貌，包括海上的船员水手他们生活的样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向我们所有的考古工作者致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盲盒时间了。
5: 今天的盲盒以量取胜，一起来看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指南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南宋舆地图，它是最早绘出我国陆地和海洋交通路线的地图。原本呢是南宋石刻地图，后来石碑王逸，现在是仅存拓本。第三个呢，就是铅星术所用的工具铅星板，它是通过观测不同季节时辰的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位置，测量天体在海面上的高度，来判断船只所在的方位。
1: 所以古人就知道星星可以带我们回家。
15: 对，
1: 哎，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三件物品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航海工具吗？
15: 到了明清之期，我们经验更加丰富了，目前还能看到一些更路布。更路布就是我们的祖先已经大概熟悉了从哪个岛屿到另外一个岛屿，顺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东南方向，他就把这个记录下来，包括他用了几更的时间，他把时间和坐标给你在这个本子上一个一个记下来，就形成了一个航海经验，我们叫做更路簿。
4: 南海一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并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古代贸易商船，这是中国古代积极拓展商业并有能力驶向远方的见证。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唐代已经成为中国外销产品的大宗，到了宋代，瓷器取代了丝绸，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南海一号的货物以陶瓷器数量最大，展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盛况。最令人瞩目的是其典型的水密隔舱机构，印证了最迟在宋代远洋海船已经采用成熟的水密隔窗制造技艺。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目前唯一的一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进行深海考古的国家。
9: 宋辽夏金四个王朝都征用中国名义自称中国，就以德育之说维护自己的正统，这反映出我国在这一多王朝并列的特殊时期，虽然入主中原的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王朝体系，视本朝为其支脉和正统，表现出各民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认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在各民族中不断凝聚认同，弘扬发展，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彰显着中华民族突出的统一性。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见证了云博万拱、应县木塔、汴京繁华的周桥遗址、巨幅石雕、祥瑞壁画、考古入海南海一号沉船。今天通过文物溯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馆长来了第二季，我们下一集《东方华彩》元明清篇，再见。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7: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8: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7: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8: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7: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8: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7: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8: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8: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7: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8: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7: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8: 没错
7: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8: 对
7: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园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7: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8: 对
7: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8: 嗯，
7: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8: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7: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8: 没错，
7: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8: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7: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8: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7: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8: 没错
7: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8: 没错，
7: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100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8: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源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9: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8: 对
9: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8: 对
9: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8: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9: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8: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9: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8: 嗯，
9: 啊，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8: 嗯，
9: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自己其他的一些赛道了，
8: 啊，
9: 是吧？
8: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
9: 哦，
8: 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9: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8: 对
9: 生产
8: 的对，是这样。
9: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
8: 嗯，
9: 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
8: 的，
9: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
8: 嗯，
9: 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嗯，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8: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9: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8: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9: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7: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案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唐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案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案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队1-0击败韩国队。第63分钟，马赛科利用反射低射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同组第一轮，墨西哥队3-0击败捷克队，三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南非队小组第二。16分之1决赛对阵加拿大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确定的淘汰赛对阵。韩国队积三分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等待其他小组赛果。今天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末轮，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头名晋级32强。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1天重返国家队赛场，赛后激动落泪，并与家人相拥。中国乒协于今日正式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名单，王楚钦与孙颖莎确认出战混合双打。这是两人自2018年雅加达、2022年杭州后连续第三届搭档亚运混双，目标直指3连冠。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第二轮，世界杯球星个人能力榜更新，翁达峰攻击力第一，科尼利厄斯防守第一，奥利赛创造力第一。

0: 气象1021，欢迎收听气象1021。今天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5: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6: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7: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8: 他是狮子座。
9: 他爱臭美。
10: 他是爱哭鬼。
4: 他老是忙着减肥。
1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2: 你好，我是小康。
1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3: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周一到周五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如果可以就把这里短暂的当作你的世界吧，请把此档节目送给那些内心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除了每天打开广播听之外呢，你可以在蜻蜓 FM 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所有往期回听，是一个专辑，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都可以搜索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他是女字旁的他。

其实大家如果想互动，想听往期回听，想做这一切所有的动作，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而且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帮特别特别可以共情你的有趣灵魂。我们可能无法陪你去捡六便士，但是总会提醒你抬头看看月亮。

迎您在微信搜索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们，快加入我们吧！这个群是昨天刚起的啊，前天晚上起的，叫地球观光客。你可以问问自己是地球观光客吗？可以加入进来15207227841。对小亮客气一点哦，因为以后你的奖品也是他给我发地址。从来就没离开，我们在群里送礼物啊。因为这个群是刚起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在这两天添加进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地球观光客群的联合创始人。青春制作人们，加入进来吧。今天互动的话题叫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古怪？小康先说，我的互动打样是我觉得自己非常古怪，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别人眼里的我很古怪，但是我自己自洽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这个古怪的自己很喜欢自己。我从前也没有和自己磨合相处得这么好，也是在日子里磨的。他坚持要做清爽的人，不算计的人，不同流合污的人，我决定就由着他，然后少了一些目的，我们的人生一起变得刚强率性。我倒觉得人怎样都可以潇洒过这一生的，所以怎么开心快乐就怎么过活吧，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今天？孤独也成为了一首颂歌，送给每一个觉得自己找不到同类的古怪的人。莫大妞说，是的，我是一个古怪的人，日常的我习惯性内耗，间歇性话痨，三分钟热血，五分钟沸腾，七分钟灭火，人懒话还多哦，人懒话不多，喜欢家里窝的温柔，内向又安静的。红源说，我不算一个古怪的人，但是在公司里的我是古怪的，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宁愿出门看看流浪的小猫小狗，很多时候这样的我会吃亏，但我不想和他们一般见识，我觉得犯不着，也不太值得，我就笑呵呵地回应他们，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所以下班路上的这一个小时于我而言就更加宝贵了。流浪到天涯，那些无声的回答，眼泪一滴。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小康和他的古怪的朋友们。

宏源，我想送你一首歌，在今天的下班路上，是刚才读了你的互动有感，动力火车的歌，你猜是哪一首？天真的双眼。

风声在平台第一次留言的朋友，他说小康你好，我不仅可爱还可爱你了呢。硬撩啊。

评书说，原来小康不只会唱彩虹泡泡，也会唱动力火车呀。刀郎也可以，零点乐队也行。

薄荷说一到周五小康就变得不太一样，我也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你这话内在语有点多。我没有，我周一也这样嘛。我明天休息。你呢？哎呀，一首甜甜的歌，这世界再苦总有人给你一颗糖。 今天互动话题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古怪？

张信子说，我是一个怪人，面部好似猪八戒，嘴巴如同裤腰带，胆子不如针尖大，油瓶倒了都不服，纵使还有很多怪，世界还把我来爱。

Jam 说看得出来小康喜欢中午了，一到周五他的发音位置都偏高了一点点，有吗？好，我调整一下啊，我恢复成桀骜不驯的样子。<笑>

小亮这两天忙死了。 从我前天晚上弄了这个群，他昨天加了得七八十口的人，他到了七点多终于可以吃饭了。他说我去吃饭了，然后发现喜马拉雅和蜻蜓FM提醒他， 您关注的主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新作品上线了。然后他说我又得去发回听再去吃饭。然后大鹏在我们的小群里说， 这个活儿只有单身能干。然后今天大鹏说小亮去相亲了，吓坏我了，吓得我赶紧问他，我说你真去相亲了呀？小亮很开心，他可能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紧张过了。

小亮是有一天谈恋爱了，群里499个人都替他高兴，只有我一个人伤心。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们的爱情浅。来自莫艳玲的歌《爱一点》。

豆子说：“小康，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啊！”这就是我听了四个月的节目最想对你说的话。没有，那是你因为没有见到我本人。见到我本人，你就会发现，比你想的还可爱。小康，很高兴认识你，你高兴的太早了。<笑>

我怎么能掩盖一下我对于周五的喜爱呢？就像我打牌的时候，我牌好牌坏，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我牌要是不好，我就说不要你出；我牌好是炸我，炸完我给我表演顺牌，只说你要不起。

果酱说，古怪的人不一定优秀，但优秀的人一定有点古怪。自古以来，圣贤中的清奇古怪者比比皆是，只可惜我没有那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只能非常遗憾略显古怪吧。咱就说爱管闲事儿，从小就是个热心肠，还好打抱不平，有正义和善良做底气，有几手瘸腿猫的拳脚傍身，凭啥让坏人得逞？父母说我活得太理想主义了，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外面格格不入，成天跟我这担心呢，嘱咐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随着年纪的增加，性格和体型都变圆了，棱角磨去了不少，也越来越俗，勇气依然在，正义不减当年。如果让我任性而为，我还是想做回自己的唐吉诃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举起长矛，悲壮地冲向风车。这就是我，有点理想，有点自恋，有点情怀，有点古怪。改变不是我期待，因为我丑我自己都无奈。

来，有人又来这个说我的话题是伪命题了，知道你等的就是这个，太长了你写的。

0: 安静的某男子说，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我们不自信的时候，别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怀疑自己是怪的。但是当我们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呢，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怪其实是与众不同，是清新，是脱俗，是出淤泥而不染，是濯清涟而不妖。怪是因为稀有，因为少见才会多怪，我们才是那万里挑一，他们都算千篇一律。我们是被女娲偏爱的人，他们是女娲随便捏的，而我们是用心揉出来的，用心雕刻的。怪只是那些普通人嫉妒的说辞罢了，他们羡慕也只能羡慕，他们急切地拉拢我，想让我变成他们的同类，我不折服，于是他们便给我扣上了那个叫怪的帽子。他们说我怪，还嗤笑掩盖挫败的失落，他们笑得越大声，他们败得越彻底。小康，怪是我们作为同类的特点，是我们的 style，是我们的 charming。 如果人类社会非要用金字塔来分等级的话，我想它应该有物质和精神两座塔。物质的不好说，也没意思，精神这座塔而言，塔尖儿，你哥我是坐定了。贵族们，从明天开始蔑视他们吧。而今天此刻，各位精致的人，请举起我们的双手，为了奢华高端且时尚的自己鼓鼓掌吧。
1: 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
0: 写得可真好啊。怪只是那些普通人嫉妒的说辞，他们只能羡慕，所以急切地想把我们变为同类，我们不折服于他们，他便给我戴上了怪的帽子。他们用嗤笑掩盖挫败的失落，他们笑得越大声，我们赢得越彻底。

在添加了群之后呢，有人会加我的私信，我把我的朋友圈比作成我的花园，我的花园不是随时营业的，所以我不想加每个人，留一片小小的私域给自己吧。但是如果有一天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郝宇说，小康啊，好想去你的花园啊。你说只要能打动你就行，你多重啊，我看我打不打得动你。你已经进我花园的黑名单了。

春风潇湘在平台问，喜欢独处，爱看电影，看电视剧和电影爱感动，小康这样算古怪吗？不古怪，很好。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怪？

耳边是来自毛不易的《牧马城市》。路过一个开满玉兰花的路口，大家都在焦急着等着前方的红灯，就像盯着百米赛跑等待放行一样。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女孩抬头看着白玉兰，然后把她的共享单车停在路边，拿出手机来拍。她和我站在一起，当时我想起了看过的一篇文章， 没有一朵花是开在人心之外的。人的内心就像天上的月亮，照片是投射到江河湖海里的倒影。内心有花开花落，随时从世俗中抽离，这是值得羡慕的能力。小孩子大都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会去河边看鱼儿怎样游泳，会在树林里看树上哪只蝉发出的蝉叫。 沾花惹草，撵狗追猫，这些都是童心。童心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人都愿意和童心待在一起，那样才会觉得放松。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他有了孩子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和他的孩子又重新成长了一次。人世间 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大多都是无用的，比如说赏花听雨、月色散步、故人小聚、闲暇读书、摄影听歌、看部电影、听会儿广播。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玩儿，但是如果我不能静下心来听一首歌、看一会儿书，我如何在广播里启齿呢？ 专注无用的时候，人便没了目的，没了目的就没了现实中那些时刻担心利害得失的心境，所以人就会松弛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收音机前听到了一个松弛的人，松弛的人给周围人的感受也会是松弛舒服的。后来我越来越大，才明白无用也是一种美，这就是无用的美。 无用的美给了人很多有用，人生中很多有用的事情也都来自于无用的时光，无用给予了灵感。

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我仿佛认得你，你也在心里画出了属于我的轮廓。生活中最消磨人的，就是在眼前的是是非非中掰扯不清。就像拍摄的时候，摄影机里的构图，你挪上几步，打破眼前的困局，就能拍出不一样的风景。城市车水马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没有谁是不忙的。在忙碌中还能想起这个月是什么花开来着，小康节目调到几点啦，康昨天说的那句话是个什么鸡汤，今晚的月亮是半月还是满月。如果你可以记起这些，就说明你内心的状态还轻盈着。我很爱你们，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亮说，古怪是不是也有另外的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个性啊？不，叫特别。谁不想当特别的？心脏都没有长在正中心，对我偏心一点怎么啦？爱有何不可恨，有何不可醉，何妨不想。今天在我们的互动群里，张梦鱼说了一大段话，他和果酱在探讨关于古怪的这个命题。那个人，张梦鱼说，果酱先生，我非常喜欢你写的互动，我也曾想过改变，毕竟大家总是希望你可以和光同尘，但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坚持的，对不对的，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再说了，适不适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果酱说，张梦鱼你说得好，暗夜中哪里有什么光亮，所以你我便是那炬火。张梦鱼说，或许我没有乱世舍生取义的勇气，但是和平时代的一点点坚持而已，又有什么不敢的呢？然后我就去加了他的微信，我主动加他的，我说你今天的话打动到我，所以欢迎光临我的花园吧。他说，我总认为现实有不合心意的地方，所以总要保留一点天马行空的心灵，年轻的时候总会没有人认同我，我就不敢去表达去坚持，现在有了你，有了这帮朋友们，我就像有了组织，有了力量。我说，这也是我每天忙碌的意义。他说，能让每一个听到节目的人保留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纯真，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了。小康，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国度斯里兰卡，乌鸦是他们的神鸟。因为相传是乌鸦先来了橄榄枝，菩提枝，所以不是你不好，只是对面的那个人不懂得欣赏你的好。

阿亨，你知道徒劳这个词儿吗？就是无用的劳苦。我认为人生就是徒劳的积累，一步一步不断前进。阿亨，这样才叫活着，不是吗？自己走过的路，才是真正的宝物啊。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不用加入我们的群，但如果你想认识这些可贵的宝藏灵魂，可以加进来。欢迎在微信搜索小亮的微信号，我们的群主小亮会拉你进地球观光客，我们新开的一个小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小康生活中可凶了，所以你永远不会担心在这个群里需要被砍一刀啊！可以帮我的拼多多砍一刀吗？那我就会送你飞机票。我最讨厌这个了，说哪一刻你觉得你对生活妥协了呀，帮我七大姑八大姨砍一刀的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笑，有一天他让我帮他砍一刀，我说我没有拼多多，他说你帮我下一个，哎呦你快下一个，你下的这一你这一刀砍的比别人都大。我说你疯了吧。

0: 安监的某男子说，今天的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杨过。过儿小时候率真，被周围人看不惯，殊不知那些他们看不上或者嘲讽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以后高不可攀的帅。等过儿长大了，那些怪反而成了他人格魅力的加持，于是他成了比肩东邪的西狂。另外说一句，我小时候真的特别喜欢杨过，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我也喜欢小龙女。这对 CP 是我昨天想说的理想型，他们两个人囊括了恋爱里所有的小美好，有共同成长，有不惧世俗，有醋意横生，有千回百转，甚至连宠物都有，还是个大个儿宠物。小康，我想点个歌，气氛轰到这儿了，能不能来一首《归去来》啊？
1: 我们想载着出发，
0: 没问题。
1: 我们被大爹发现了，一晃眼过了六年，你回来跟我讲普通话，我不会再帮你捡裤脚。

0: 好几次我经过，他都站在摊位里忙碌地招呼客人。有一回我买他的糖炒栗子，才发现靠在他身边的拐杖，再看他的腿才知道他是残疾人。他的拐杖靠着墙，拐杖头是皮革制的，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海绵。我见过许多类似的拐杖，但他的不一样，他的拐杖头上蒙着一个布套。
1: 让人懂得，
0: 我当时想也许是夏天出汗多才包着的。几天后我在公交车站又碰到他，他还是拿着拐杖，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衬衫，领子处系了两根飘带打成蝴蝶结。总觉得他很特别，仔细打量才发现他的拐杖头上的布套和他的衬衫是一样颜色的，也是水红色的。后来的某一天，他穿了豆沙色的衣服，拐杖头的布套就是豆沙色的。他给顾客称斤两，冲着我笑。有人对他说：“
2: 大姐，要半斤糖炒栗子。”他哎，
0: 嘴上答应，手也没停，从电子秤上拿下装满栗子的纸袋递给顾客，收钱找钱动作流畅，一直面带微笑。我说：“我也要半斤吧。”在那天的灯光下，我拎着一袋冷却的栗子，又想起他的拐杖。他说每天睡之前他都要敷一个面膜，可能是吃剩的黄瓜擦擦脸。他会准备好明天摆摊要带的东西，明天要穿的衣服，还有那个相同颜色的布套，明早起来就给他的拐杖套上。当他躺下来安心入睡，他精心导演并亲自出演的一天就这样圆满落幕啦。而明天他还会一丝不苟于每个细节，用他认为美的方式。他有好多美的秘密，我想那个拐杖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些秘密让他雀跃，明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耳边的这首歌叫《许愿》。如果可以许愿，你想许个什么愿？只有身体健康可不可以？继续做古怪的自己，却能很好的自洽，可不可以？有爱的人，有事可做，有所期待，可不可以？

小赵说，小康，地球观光客这个名字起得可真不错，欢迎来到地球观光客，此次列车驶往快乐，欢迎上车，有趣的免费。

你知道我有说什么感觉吗？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田鼠的故事，就说田鼠一家呢住在森林的深处，每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在秋天就开始收集各种粮食，准备冬眠过冬。所有的田鼠们都在找着吃食，只有一只小田鼠，它收集落叶、音乐、故事、书籍，然后在冬天大家聚在一个房间，没地儿可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他收集的落叶，讲他听过的故事、看过的书，分享他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我就像那个小田鼠，你们每天都很忙，忙着去找吃食，我比较闲，因为我这么可爱，一定会有我有吃的吧。然后我就收集落叶啦。

0: 切。
1: 上山说，他小康阿姨啊，我今天接孩子呢，孩子正坐在车上，苗苗小朋友说想点一首歌《极速小英雄》，可以吧？就让我谁会有《极速小英雄》这种歌在歌库里啊？给你一脚《极速小英雄》，把你打成《极速大英雄》。《极速小英雄》是什么？

很安静的某男子今天特别搞笑，他一个劲儿的喊说主持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主持人什么主持人，我说你能不能叫小康啊，不要用我的工作来命名我这个人、啊、他说可是我有一个秘密，小康，我们家啊，他有一个儿子，他也叫小康。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

0: 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队1-0击败韩国队。第63分钟，马赛科利用反击低射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同组另一队，墨西哥队3-0击败捷克队，三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南非队小组第二，16分之1决赛对阵加拿大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确定的淘汰赛对阵。韩国队积3分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等待其他小组赛果。今天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末轮，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头名晋级32强。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1天重返国家队赛场，赛后激动落泪，并与家人相拥。中国乒协于今日正式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名单，王楚钦与孙颖莎确认出战混合双打，这是两人自2018年雅加达、2022年杭州后连续第3届搭档亚运会混双，目标直指3连冠。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第二轮，世界杯球星个人能力榜更新，翁达夫攻击力第一，科尼利厄斯防守第一，奥利赛创造力第一。

气象1021。今天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3: 来自雪域高原的水，汇聚成河，蜿蜒九省区，东流入海。黄河不仅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还催生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山河湖海，九州相连，黄河文化四海相传。滔滔黄河水以其磅礴的伟力，承载着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基因。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还是要欢迎我们三位老朋友，掌声欢迎立波老师、杨宇老师、程穗颖老师，欢迎三位。
4: 欢迎。
13: 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希望各位今天能够努力，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擂主的诞生，是刘树能够继续守擂成功，还是有一个人能与刘树一较高下。共同期待。马上进入我们本轮的白葛争流。
11: 第一环节，白葛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两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4: 第一题，黄河流域的名山众多，请问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中的南山指的是哪一座山？目前开封市有一段全长7.5公里的河堤被称为临公堤，请问它是为了纪念哪位治黄英雄而命名的？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处于黄河几字湾的怀抱中，请问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
13: 三道题目过后，我们本轮的结果就已经产生，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两位能够脱颖而出。吴海蒙、糯米河，让我们掌声欢迎二位来到舞台上，有请。
4: 欢迎
15: 糯米河老师，实力强劲。
16: 我
3: 是糯米河，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小时候，在我的概念里，黄河只是文字里的三个字——母亲河。16年前，当我第一次驾机飞上空中，亲自用相机拍下黄河美景的时候，它的雄伟壮观震撼了我。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作为黄河儿女，我们应该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别人说我是中国驾机摄影航拍第一人，航拍黄河，记录黄河，带给世人它的气势磅礴，它的深情和浪漫，还有那不惜的斗志。我愿用我余生去做好这件事儿。我爱黄河。
16: 我是糯米河。OK。我是糯米河。OK。我是糯米河。OK。
17: 黄河文化大会，我来了。
18: 眼前是粉墙黛瓦，耳边是吴侬软语，这是我长大的地方——姑苏城桃花坞。我是吴海萌。我是标准的江南女孩，但是我的名字海萌却取自辽阔秀美的内蒙古海拉尔，那是我父辈工作过的地方。我又是女生，所以妈妈把这个内蒙的蒙呢改成了萌芽的萌，预示着我能够在广阔的天地下自由地生长。辽阔的草原，秀美的风景，奔跑的牛羊，当一切只存在记忆里，我的名字海萌就成了他们对黄河、对内蒙最永久的怀念。长大后，我开始探寻父母怀念的黄河、怀念的内蒙古，想要了解、记住关于黄河的一切。为了更好的学习记忆，我成为了世界记忆大师。
19: 5464组训练是我实现黄河之旅的方式。
18: 每天我都要用这种记忆的方式来一次黄河之旅。700多年前，黄河曾经穿过江苏流入大海，现在我来到了黄河如今入海的山东。我是吴海萌，我来自苏州，我们黄河文化大会见。
13: 马上开始本轮的泾渭分明。
11: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5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3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3: 有请出题官彭文新。
14: 请听第一道题。俗称凉州小吃三套车的凉州行面、卤肉、冰糖圆枣茯茶，在河西走廊闻名遐迩。请问三套车的来历相传和哪位人物有关呢？ A. 林则徐， B. 左宗棠， C. 岑参。请抢答。
11: 吴海萌，
20: 我的选择是 B， 因为我曾经看过资料，左宗棠去新疆打仗的路上舟车劳顿，人困马乏了，然后就有一个神厨做了这个三套车送给军队吃，然后左宗棠说此为军队三套车也，所以我的答案是 B， 左宗棠。
13: 周敏和老师让你答你也能答得上来对不对？
3: 我应该答得和他一样。
1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左宗棠。恭喜海萌回答正确。
13: 好的，那本道题目过后，目前吴海萌1-0领先。二位请继续听题。
14: 公元609年，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召开了世界古代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此次大会盛况空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请问这场盛会具体的举办地点在哪里呢？ A. 武威， B. 张掖，C. 兰州。请抢答。
3: 我呢，就这两道题我就根本就没有抢到，手速跟不上。
20: 我的答案是 B， 张掖。当时呢是隋炀帝在张掖的胭脂山举办了万众瞩目的万国盛宴，然后一共有20多个国家参加， 那么万国盛宴呢，也是当今世界博览会的雏形。
13: 如果吴海萌这道题目回答正确，拿到赛点2-0，领先糯米盒。
1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张掖，恭喜海萌回答正确。
13: 二位在两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2-0。糯米盒老师，抢答要加油了。吴海萌手握赛点，你准备3-0拿下糯米盒老师吗？
20: 我觉得前面两题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刚好抢到了，因为诺老师都会，后面的话万一碰到我不会的还真不一定。
13: 来给糯米盒老师加加油。来，好的，二位请继续听题。文心，
14: 第三道题，请看大屏幕。
0: 这里是绵延700公里的晋陕大峡谷，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黄河在这里敲开了山西的大门，一路南下，真正的黄河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水与石的较量成就了雄浑神奇的黄河百里画廊。在这里有一处景观，因长城与黄河握手而出名。请问这处景观的名字是什么？ A 乾坤湾， B 老牛湾， C 石楼湾，请选择。
3: 我特有把握，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我飞过，那这个机会呢我是不能放过的。
14: 终于糯米盒老师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17: 这个地方我飞过，而且我一年四季都飞过，这个地方就是 B 老牛湾，长城和黄河握手的地方就在这里。
13: 非常确定这个答案？
17: 非常非常确定。
1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老牛湾。恭喜糯米盒老师回答正确。
17: 这个下边就是老牛湾，那上面有个古城，就是黄河的主干进来的那个弯，就是老牛湾。
16: 我左边是长城，右边是黄河，这是黄河和长城唯一的交界处。
14: 就在这道湾的南侧呢，就是山西，北侧就是内蒙古，相传也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发生地。
13: 那我们也要恭喜糯米盒老师拿到一分，场上比分糯米盒1-2。希望二位都能够拼尽全力，我们一起来听题。文心请出题。
14: 西周晋侯鸟尊现存于山西博物院，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个鸟尊其实更准确的是一个鸟兽尊，请问除了鸟之外，这个文物身上还雕刻了以下哪种动物？ A 龙， B 象， C 鱼，请抢答。
19: 我觉得时间或者战线拉得太久反而不利于我，那这一题我就要拼命去抢，然后把它答对。
20: 我的答案是 B 象。我走了很多炎黄的博物馆，那么我去看过这一个文物，在山西博物院。这件文物它是凤鸟头，然后象首尾。
13: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吴海萌这道题目回答正确的话，他将以3-1拿下这场比赛。如果回答错误，糯米盒老师还有机会。来听听文心给我们公布的正确答案。
1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象。恭喜海萌回答正确。
13: 恭喜。
21: 鸟兽尊其实现在看很清晰，前半部分它的头是一个伫立回眸的一个凤鸟的形象，它的臀那个位置，就是到尾部那个位置，其实是个
13: 象鼻子，
21: 向脸，然后尾巴那个位置就是向鼻子垂下来，所以它这个构图其实很精巧。你看前面是凤的两个足，后面跟这个象的尾巴构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所以它的造型是非常精巧的。有学者推断啊，在西周的那个时候，中原其实有可能是有象这种动物、这种兽在生存的。我们知道山西的邻省河南的简称是什么？就是玉。汉代的学者怎么来解释这个玉呢？说喜逸悦乐之貌也。这个玉象之大者，它象征的是一种快乐的、悠闲的、自在的、和悦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象在我们的上古文化当中其实是非常吉祥的象征。
1: 好的，谢谢杨玉老师，谢谢。让我们恭喜吴海萌3-1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我们。请吴海萌去到备战间准备我们稍后的比赛。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谢谢刘老师。好，刘老师好。
22: 请坐请坐。
2: 好的，
22: 刚才我也在台下看了你的精彩表现，可以说真的是气质端庄，柔中有刚，艳压群芳，全场最强。
2: 过奖过奖，刘老师。
1: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大浪淘沙的时刻，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当中到底有谁能够脱颖而出。马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白格蒸馏。
14: 首先呢，这是一道音频题，我们先听题。

0: 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出自黄土高坡的民歌，它唱响于塞北江南，久盛不衰。请问这首民歌的名字叫什么？请问牧草之王之称的带盐碱植物是？下列三个省均为炎黄九省的简称，请问哪个省的简称和动物无关？
1: 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公布结果，请看大屏幕。
0: 王东立，
1: 宋玉茹。好的，让我们掌声恭喜王东立、宋玉茹来到舞台上，有请。
0: 有请。哇，
1: 古有诸葛亮六出祁山，今天二位再度黄河啊，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如何呀？
2: 大家好，我叫宋玉茹，今年25岁，这是个牛油果的玩偶，因为它是我的吉祥物，所以我今天把它带上了台。你看，它果然给我带来了好运，我又回来了。
3: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毕业年级吧，我已经连续写论文写了1年多，确实很疲惫。然后我当时看到黄河文化大会之后，我基本上是毫不犹豫就报名了。我第一开始的想法肯定是想来解压的啊，当然也是来受一下黄河文化的熏陶。
0: 小说《神雕侠侣》中，
2: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在，但是我就喜欢解压嘛，这样。
0: 请抢答。
2: 我答案是芸芸众生。
0: 回答正确，请抢答。
1: 这个手好点了吗？
2: 你
1: 上次是砸抢答器。
2: 现在好了。
1: 现在好多了。
2: 现在可以拍了。
1: 王东立跟大家打一招呼，来。
4: 大家好，我是王东立，我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我是兴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的一名民警，在学习全国上，大概去年底的时候通关，大概有2300多道题。
1: 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凌晨1:53答完的，这个熬夜答的题。
4: A，
1: 回答错。恭喜张超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
4: 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兴安民警多柴俊，卷土重来，必须的。上次啊比较紧张，比较慌，然后呢自己回去又多做了很多准备，又做了很多努力，而且这次我一上来啊，
1: 怎么的，
4: 放松了一些，我一上来我就看到了这个稳如泰山这几个字啊，我想我这次一定要以这个稳如泰山的稳字为核心，稳扎稳打，打好一个翻身仗。
1: 好，二位对于我们今天下一场比赛泾渭分明的比分有没有一个自己的预想？
4: 3-2吗？
1: 3-2是吗？啊，你三还是他三？
4: 这保密啊，
1: 这个还保密。二位，请准备好，马上开始我们本轮的泾渭分明。
0: 请听第一道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请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我国古代哪部儒家经典？ A 礼记， B 孟子， C 中庸。请抢答。
1: 宋玉茹抢到了答题权。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应该出自礼记，对，我选 A。这个没有赌的成分在，我确定就是这个，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拿这个当座右铭来着。
1: 我们来听一听没有赌的成分的宋玉茹这一轮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礼记，回答正确。
1: 宋玉茹手快一筹，场上比分1-0。
0: 接下来听题。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坐落着中国第一家票号，它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请问它的票号名字是什么？ A 日升昌， B 和盛元， C 大盛魁。请抢答。我再次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2: 我答案是 A 日升昌票号。 我知道这个 C 选项大盛奎是经营商创办的，对内蒙古进行交易的一个东西。然后 B 的话我没见过，所以我只对 A 和 C 熟悉。我排除了 C， 我就选了 A。
1: 那也是有赌的成分，
2: 一点点，一点点，
1: 一点点。文心，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日升昌。恭喜雨柔回答正确。
1: 王东丽为什么第一道题第二道题都抢不到呢？
4: 我一无他为首快，可能是有一些怜香惜玉吧，手没那么快了。哎呀，可不要啊。
5: 我一般是比较慢热的。
1: 王东丽，下一道题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决定着你是否第二次铩羽而归。接下来时间，二位看你们的手速和你们的知识，泾渭分明。第三题，
0: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个位于黄河流域的全国重点考古遗址。线索一，这里出土了考古史上器型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磬，被称为
5: 想要搏一下，不管怎么样也要搏一下。
0: 时间最早的石磬被称为，恭喜王东丽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
1: 但是抢得有点早啊，不知道王东丽能否确定自己的答案。
3: 就是在愣神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让我把这给抢走了。我的计划是，就至少等他把那个字说出来，然后我再抢。
4: 出土的最大的石磬，那肯定就是

0: 掌声恭喜王东立抢上比分1-2。又抓住了一点点的机会，所以接下来请继续加油。玉如，你也不要手下留情，好吧？因为你今天上来的目的，我相信也是奔着刘树来的啊。此时此刻，鼓励鼓励自己，来，玉如。
1: 恭喜王大哥喜提1分。
2: 很高兴没有被零封啊。
0: 对，可以可以啊，二位要继续加油。来，下一道题目。
3: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沿青藏铁路，它有4个保护站，只有建立的第一个是以人名命名的，请问是以哪位名人命名的呢？ A 扎巴多杰， B 索南达杰， C 日泰。请抢答。
0: 王东立。
2: 其实呢，这道题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稳如泰山了。
0: 对，
2: 其实呢，在这3个人名里面，我还是比较熟悉索南达杰的，因为他是这个保护藏羚羊牺牲的一个英雄吧。不管对不对，为了向他致敬，我也要选这个答案，
0: 索南达杰。
2: 对，
0: 如果王东立答对，双方2-2战平，通过最后一题来决出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如果王东立答错，宋玉如直接晋级下一轮。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索南达杰。祝贺东立回答正确。
0: 玉如压力大起来了吗？
1: 王大哥真的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选手，就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压迫感，你们肯定体会不到我在这个位置有多绝望。
2: 你们也肯定体会不到我2-0落后时的绝望。
4: 其实在这个2-0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已经把这个离场感言都准备好了，扳回了一分，就是感觉又燃起了希望嘛。
5: 恭喜王东立。其实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可可西里呢位于西藏和青海的交界处，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目前我们国家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可可西里的合理开发呢就离不开一个人，这人呢就是索南达杰。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他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实地的勘察和巡查，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极大的推动了藏羚羊的保护工作。但是在1994年呢，为了保护藏羚羊，在与盗猎分子斗争中英勇牺牲。在他英勇事迹的影响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可可西里呢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三江源地区呢也被确定为我国首个国家公园的改革试点单位。从他之后呢开始形成的生态保护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
0: 好的，感谢程老师，谢谢。那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场上比分2-2。
6: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7: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6: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
3: 请听题。2-57，济南汽车制造厂在中国汽车行业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制造了中国第一辆重型汽车。请问，该重型汽车是什么？

0: 品牌 ？A. 解放牌 ，B. 黄河牌 ，C. 长城牌。请抢答。终于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1: 这道题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我的爷爷是一名铁道兵，70年代的时候在就是部队里边做汽车兵的，他当时就对于他们部队里边的这些车就是了如指掌，他当时开的是解放牌的汽车，但是他一直特别特别想开这个黄河牌的汽车，因为其他的都是尖头的，只有这个是平头的，而且大多数其他都是走山路，这个是跑长途的，所以他就平时在家里面一直在跟我说他这个黄河牌的梦中情车，所以说这道题我必须选择 B， 我爷爷的梦中情车黄河牌。
0: 那正确答案它就是黄河牌当年的 GN150 重卡，恭喜钟宇回答正确。我国第一辆重型汽车黄河 GN150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2020年，黄河品牌再次露面，重启黄河，是寻根也是对民族高端重卡传奇的一个续写。
2: 看着车头比擎天柱漂亮。
3: 二位请继续听题。
0: 这是一道音频题。阳关三叠是一首古琴曲，又名阳关曲、渭城曲，是中国十大著名古琴曲之一。这个琴曲是根据一位诗人的送别诗篇谱成的，请问这位诗人是谁 ？A. 李叔同 ，B. 王维 ，C. 李商隐，请抢答。终于再次抢到，请作答。
1: B. 王维。
3: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馨。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王维。恭喜，终于回答正确。
3: 崔终于已经拿到了赛点，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卢静老师啊，你就很危险了。
4: 少年强则国强嘛，终于这么厉害，证明我们的祖国未来会更加强大的，我很欣慰，但是我也会加油，争取下一题一定抢到。
3: 好的，文馨，请继续出题。
0: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下面三条线索说出一位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历史名人。线索一，还我河山。刘静老师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4: 岳飞。其实我刚看到这个题干南宋的时候，黄河流域历史名人，我基本80%可以确定是岳飞。但是当我看到“还我河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另外四个字儿：“精忠报国”。那他一定就是岳飞。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文馨。
0: 线索二：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线索三：精忠报国。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岳飞。恭喜罗静老师回答正确。
3: 场上比分1-2。上一轮宋玉茹2-0之后被王东丽给翻盘了，这一轮有没有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就看你们二位的表现了。好，崔中宇、卢静要继续加油，二位请听题。
0: 山西黄洞县遗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遗民事件，请问下列哪个原因间接导致了这一事件 ？A. 黄河泛滥 ，B.黄河干涸 ，C. 黄河改道，请抢答。再次恭喜卢静老师抢答成功，请作答。
4: 我选 A， 黄河泛滥。
3: 黄河泛滥。卢静老师这道题不得不抢，因为他如果不抢，他的对手抢到并答对，他连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馨，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黄河泛滥。
3: 目前场上比分2-2。崔中宇，这道题目也是知道答案的对吧？
1: 肯定知道的，非常想在这一题结束比赛的，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是卢静老师实力特别优秀，而且的手速也特别特别的快，确实是有一些小小的轻敌。
3: 先是中宇连下2城，再是卢静又追2分，两位 就要通过最后一道题目来决出谁能够参加下一轮的玉月龙门。钟宇现在开始一直在擦自己的手，是手上有汗吗？
1: 我现在压力挺大的。
3: 紧张了？
1: 紧张，非常紧张。
3: 本轮泾渭分明，最后一道题，
0: 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位黄河流域历史名人。线索一，二十四友之首。再次恭喜卢静老师。
3: 难道我们的历史要重演吗？
0: 请作答。
4: 二十四友之首还是黄河流域的，我现在能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洛阳纸贵的左思，一个是花样美男谢安。
3: 所以最终你的答案
4: 还是遵从我内心的想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花样美男谢安。
3: 所以你的答案是谢安。
4: 不，我脑子里刚才糊涂了一下，貌比潘安，我说错了，应该是花样美男潘安。
3: 崔中宇，你捂脸干什么？
1: 我感觉我这次连罚站的机会都没有了。
3: 你觉得你认可他的答案吗？
1: 我认可他的答案。
3: 可是那你为什么不抢呢？
1: 我抢了呀，因为我是觉得这一个线索我不能够判断这两个其中的任意一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下一个线索吧。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对面已经抢了，还是蛮遗憾的。
3: 所以如果卢静答对，你也会以又追三分的方式结束比赛，反超比分。让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最终答案。
0: 线索二，桃花县令。线索三，治国迎车。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潘安。
3: 我们的比赛暂时出现了反转，让我们恭喜卢静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有请崔中宇回到选手席。
5: 完全是没有想到，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也没有办法去比赛黄河入海这个我一直很期待的环节。当时肯定是心里边非常非常遗憾，但是调整完心情以后，我觉得既然我是一朵小后浪，我是一株小野草，那么我就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下一次我们再见。
3: 三位已经站上了鱼跃龙门的环节。人民警察王东立，请问在这一轮你的目标是什么？
6: 击败刘树。
3: 吴海萌，你的目标是什么？
7: 击败刘树。
8: 我这
3: 那卢静，你的目标？
4: 击败刘树。
3: 三位开始打团战了哈。
7: 虽然在这一关我们都是对手，但是呢我们的心是一齐的，如果某一个人晋级了，就是代表了另外两个人去击败刘树。
9: 都想击败我呢，一会儿站到现场之后他们也还敢这么说。
3: 好的，到底三位谁能胜出，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到本轮的鱼跃龙门。
0: 今天鱼跃龙门环节要考验三位的是炎黄九省名山大川和古关名渡的相关名句，请嘉宾出上句，选手在听到请抢答的口令之后说下一句进行抢答。好，首先有请立波老师出题。
10: 六盘山上高峰，请抢答。
3: 卢静。
4: 红旗漫卷西风。
10: 正确。
3: 卢静一分。
4: 但使龙城飞将在，请抢答。
7: 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吴海萌一分。
10: 落花风雨西陵渡，请抢答。
7: 佳节可怜三月三。
10: 正确。
3: 目前场上比分，卢静一分，吴海萌两分，王东立零分。立波老师，
10: 落日驱车出梦境，请抢答。
2: 请抢答。
7: 高歌共叹伤心地。
2: 正确。
3: 吴海萌来到了三分，距离本轮的胜利越来越近。汪东丽加油，来下一题。
1: 因君是求出师路，请抢答。
3: 汪东丽，
8: 梦金白马应如故。
1: 正确。
3: 汪东丽突破了零，夺得一分，刘静一分，吴海萌三分，程老师。
10: 贺兰山下阵如云，请抢答。
3: 王东丽，
8: 雨袭交池日夕闻。
10: 正确。
3: 王东丽两分。
2: 万里阴山万里沙，请抢答。
3: 吴海萌，
7: 谁将绿鬓斗霜华。
2: 正确。
3: 吴海萌此时此刻拿到了四分，如果再答对一题，他就将会成为和刘树共同站上我们黄河入海的那个对手。王东丽、卢静，留给二位的机会似乎不多了，让我们来听下一题。
1: 谁将倚天剑，请抢答。
3: 王东丽，
8: 萧出倚天风。
1: 正确。
10: 中州望古英雄气，请抢答。
3: 吴海萌，
7: 野道阴山敕勒川。
10: 正确。
3: 吴海萌获得本轮的胜利，恭喜。在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之前，要不要三位共同大声喊出你们的目标是？
11: 击败刘树，加油，加油！
9: 那我就这么遭人恨吗？看来我这些天给大家送盒饭是白送的。
3: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送两位，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加油！
12: 海萌，加油！一定要打败刘树。
3: 我跟老师们讲一下，刘树的手心的冰凉冰凉，手心冒汗。
13: 刚才在第二现场，我可以说是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趁我不在都对我说了些什么
7: 啊？我真的是带着全村的希望来的，我觉得刘树老师呢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
13: 这场比赛究竟是能够继续稳如泰山安如磐石呢，还是你们啊人心齐意泰山一役打得刘树狗啃泥呢？
11: 打败刘树。
13: 谁要是面对我，那就是玉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马山。
3: 好的，到底是刘树能够继续守擂成功，还是我们新来的技艺大师能把刘树斩落马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轮，步步登高稳如泰山的黄河入海。接下来由我们的攻擂者吴海萌，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7: 我就选择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山东。
3: 山东。吴海萌，请听题。
7: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山东高密作家是谁？莫言。回答正确。山东研发出了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请问它的名字是什么？
1: 蓝鲸一号。
7: 回答正确。
3: 恭喜吴海萌点亮了山东省，接下来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7: 我就去我最想去的内蒙古吧。
3: 吴海萌，请听题。
7: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美誉，其中落雁指的是哪位美人？
1: 沉鱼呢是西施，而落雁就是王昭君。
7: 回答正确。元世祖忽必烈修建的元朝第一个都城元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哪个盟区？
1: 锡林郭勒盟。
7: 回答正确。
3: 恭喜吴海萌点亮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场上比分 来到了2-0，所以涂海萌，下一个你选择要点亮的省区是哪里？
7: 我挺喜欢四川的，来四川吧。
3: 涂海萌，请听题。
0: 被称为中国九城的是四川省的哪个城市？
7: 四川泸州。
0: 回答正确。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且有西部硅谷美誉的是哪座城市？
7: 绵阳。回答正确。
3: 恭喜吴海萌点亮四川省地图。目前场上比分3-0，刘树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海萌在舞台上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气质端庄，柔中有刚，艳压群芳，全场最强。但是我想说的是，只要他能错一道题，我就有可能连扳五局。
7: 那如果您没有这个机会呢？
13: 那我无非也就是0-5惜败，你5-0险胜而已。
14: 最害怕遇到的是吴海萌老师，因为他的综合实力和记忆力非常强大。
5: 刘树老师他在所有选手心中都是一个高山一样的存在，我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因为我的优势就是有优先答题的权利。
3: 海萌要拼尽全力，如果你给刘树一丝机会，刘树可能不会给你留机会。
7: 明白。
3: 点亮了四川省地图之后，下一个你要去到的省区是？
7: 来河南吧。
3: 河南省。吴海萌，请听题。
0: 河南豫剧有四个地域流派，请问以开封为中心的流派是？
7: 降伏调。
0: 回答正确。陕西原指陕地以西的意思，请问这个陕地位于如今河南省的哪个地级市？
7: 陕。
3: 倒计时5 4 3 2 1。
7: 开封。
13: 周公少公分陕而至，当然是河南三门峡。
7: 刘树回答正确。
3: 吴海萌没有答对这道题目，恭喜刘树点亮河南省。我们不知道这一轮刘树是不是会一鼓作气拿下5座省区地图。
5: 已经开始给自己想离场感言了，因为他在赛场上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13: 他能错一道题，我就有可能连扳五局，
5: 可能我就没有机会了。
3: 吴海萌也不要气馁，在前几期的时候刘树基本上都会马失前蹄一小下，而且每次可能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0: 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岩画是指哪个岩画？
13: 当然是贺兰山岩画。
3: 贺兰山在哪个省区？
13: 哦，贺兰山在宁夏。
3: 本题刘树回答错误。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3: 宁夏。
3: 我国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群是指位于宁夏
13: 晋冀大峡谷吗？
3: 正确答案是火石站。哦，哎，刘树，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3: 那我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再一次跌倒，再一次跌倒，我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宁夏。
0: 刘树，请听题。
14: 宁夏我已经栽了2次了，又选了宁夏，我总是想证明一下自己嘛。
3: 请问发源于六盘山北麓宁夏境内最大的黄河支流是？
13: 清水河。
3: 恭喜刘树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位于银川西郊贺兰山脚下是西夏时期重要的佛塔遗存，请问它的名字是？
13: 银川西郊。
3: 倒计时，五、四、三、一。
13: 看来再也不敢选宁夏了。
3: 炎黄九省区，刘树连续三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马失前蹄，请刘树和吴海萌破获内时，让我们恭喜吴海萌点亮宁夏回族自治区。
15: 下次还选吗？
13: 下次还选。
3: 我们不知道吴海萌能不能一鼓作气再拿下一城，因为现在场上的比分4-1，来到了吴海萌的赛点。吴海萌，这是我们四期以来刘树最接近被打下擂台的一次，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就看你自己的表现。
15: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失误了，我也输不起了。
3: 请你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7: 减少体力消耗，来甘肃吧。
3: 吴海萌，请听题。
0: 累计发行量超过20亿册，在我国有巨大影响力且总部位于甘肃的是哪部文学类杂志？
15: 读者回答正确。
0: 在唐代敦煌变文俗假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要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民间文学指的是什么？
15: 不好意思，再说一遍。
0: 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要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民间文学指的是什么？河西宝卷。
3: 如果你答对，刘树被打下擂台；如果你答错，刘树还有机会上台。吴海萌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15: 很抱歉，再见，刘树。
0: 恭喜海萌回答正确，
3: 吴海萌成功击败刘树，成为本期黄河文化大会的擂主。
2: 海萌，典型的姑苏女子。非常的安静，但是他一旦上场就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宁静的力量，虽然不在夏天。刘素依然不可小觑，他的实力摆在那儿，所以啊，我相信刘素还是会杀回来的。
15: 我觉得用两句诗来形容今天刘素和海萌的这个比拼特别合适，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由此关。
10: 再次祝贺你们两位，也希望后面的比赛越来越精彩。
13: 谢谢唐老师。
3: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黄河文化大会不见不散，再见。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4: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 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首先还是照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事今天继续进行。 在B组第三轮的比赛中， 瑞士队是2比1击败了东道主加拿大队， 获得了小组头名晋级， 而加拿大则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 同时开赛的另外一场对决中， 波黑3比1击败了卡塔尔， 获得了小组第三， 且已经确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C组第三轮中， 巴西3比0击败了苏格兰， 锁定小组第一， 摩洛哥则是4比2战胜海地， 小组第二出线。 A组第三轮中， 墨西哥3比0， 捷克3连胜， 韩国队则是0比1不敌南非， 拱手送给对手出线名额，自己则是待定。

先来看瑞士与加拿大的这场比赛。瑞士与加拿大的比赛也是本小组争夺小组头名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恩博洛曾获得单刀机会，不过他的射门被对手门将扑出。下半场比赛开场仅一分钟，莫赞比右路送出了助攻，鲁文巴尔加斯禁区后点插上强点破门。随后恩博洛禁区内做球，莫赞比推射破门，传射建功。加拿大在第76分钟扳回一城，替补出场的普罗米斯建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瑞士队2-1击败了加拿大，获得了小组第一出线。东道主加拿大则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波黑与卡塔尔的对决，只有取胜且有足够多的净胜球的一方才有希望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上半场比赛，阿拉伊贝戈维奇轰出了世界波破门，随后哲科禁区内传中制造了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半场结束前，海多斯接埃德米尔森的助攻，帮助卡塔尔扳回一球。下半场比赛第81分钟，马赫米奇禁区乱战中帮助波黑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波黑3-1击败卡塔尔，获得小组第三。巴西3-0战胜苏格兰，锁定小组头名。上半场比赛开场仅7分钟，拉扬前场逼抢断球，维尼修斯禁区内拨球晃开对手门将，轻松推射空门得手。半场结束前，巴西队再次在前场完成断球，维尼修斯接传球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锁定胜局，内马尔替补出场迎来首秀，这也是他时隔981天再度代表巴西队登场。上一次还是在2023年10月18，巴西0-2乌拉圭的世预赛比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西3-0战胜苏格兰，小组第一出线，苏格兰则获得小组第三，净胜球仅负三，出线希望不大。摩洛哥4-2战胜海地。上半场比赛开场仅10分钟，海地右路进攻，约瑟夫的射门制造门将布努的乌龙球，海地时隔52年世界杯再进球。第38分钟，摩洛哥左路传中，阿什拉夫禁区后点插上强点破门，随后海地前场反抢后，伊西多尔禁区外轰出世界波破门。半场结束前，阿什拉夫右路倒三角传中，塞巴里推射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拉希米在一次角球进攻中抽射建功，中场前拉希米又送出助攻，亚辛强点推射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洛哥4-2击败了海地，获得了小组第二名。墨西哥3-0战胜捷克，取得三连胜。上半场比赛两队战成0-0平，维辛斯基造险，下半场比赛查维斯通过反击首开纪录，随后霍莱什送大礼，基尼奥内斯扩大比分。40岁的老将奥乔亚替补登场，他也成为了墨西哥连续四届世界杯都有出场的球员。随后费达尔戈锁定胜局，最终墨西哥3-0完胜捷克，三连胜头名出线。而南非1-0小胜韩国，小组第二出线。上半场比赛，李刚仁禁区内劲射稍稍偏出，马赛科反击造险，下半场塔佩洛马赛科反击战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南非1-0击败了韩国，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出线。淘汰赛首个对手将会对阵东道主加拿大队，韩国队则积三分排在小组第三，能否出线目前待定。其实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A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韩国队是在打平就能出线的情况下0-1不敌南非的，获得了小组第三名的成绩，出线形势目前是非常不利。此一，韩国队明显不在状态，并且丝毫没有前两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的斗志。李刚仁斗情星等球星全场低迷，如此大好局面没有把握住，韩国队自作自受。前两轮比赛，南非收获1-1，韩国队则是1-1，出线形势对后者非常有利。只要拿到一场平局，韩国队就能获得小组第二名的成绩出线，而淘汰赛对手则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还是有希望更进一步的。
但是很可能韩国队球员被这种保平出线的情况搅乱了心态，从比赛开始后就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状态，反而是南非队充满了干劲儿，毕竟他们也想晋级，只有取胜一条路。比赛刚开始十分钟，两队还互有攻守，莫夫肯与李刚仁均有威胁到对手球门的射门，但随着比赛进入到上半场的中段时间，韩国队仿佛一下丧失了进攻能力。场面上虽然还是韩国队持球占优，但是推进到对手的30米区域后，韩国队就没有了办法将球送到禁区内。尤其是李刚仁的发挥非常离谱，作为韩国队进攻端的发起者，他在场上主导者，但是他主导球队的进攻走势却选中的落点极差，13次传中仅有一次到位，且他过于粘球的踢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住了韩国队的快攻。经常的情况下是他在边路带球，连续转身后就没有了向前传球的机会，只能横传和回传。用大白话来说，李刚仁的踢法看似热闹，但实则毫无作用。反而是南非队经常利用内部空当打出经典的反击战，这点也是韩国队本场比赛最大的问题。南非队并非一味的死守，但却能几乎每次打成快攻，说明韩国队在中场和后卫线之间的空当非常大。马赛科在半场尾声阶段曾两次利用反击机会制造险情，这本应该让韩国队引起警觉，但中场韩国队似乎并没有针对这个漏洞进行调整。下半场第63分钟，南非队再次从左路进行反击，马赛科接到队友的横传球，禁区内低射破门。事不过三，南非队在上下半场连续多次的反击战中，终于敲开了韩国队的球门。数据显示，直到丢球前，韩国队仅有5次射门，其中下半场更是只有1次，而南非队则多达10次，且大部分为反击战中的攻门。这足以证明韩国队此役在进攻中的战术是有问题的。尽管随后韩国队接连换上孙兴敏、曹圭成等进攻球员，但是节奏依然缓慢，李刚仁带球依然在原地转圈然后横传，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0-1不敌南非队，跌到小组第3名的位置。南非则是创造了奇迹，小组第2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不得不说，韩国队本场输球就是自己的原因，战术上不能及时的应变，状态上调动不起来，人员选择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韩国队目前积3分，净胜球为-1，在所有的小组第3名的积分榜上，韩国队目前仅排在第4名，形势非常不利，出现希望也十分渺茫。而在今天世界杯 C 组的收官战，巴西3-0完胜苏格兰，以小组头名顺利的晋级淘汰赛。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34岁的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整整981天再度身披巴西10号战袍为国而战。一段跨越近3年的伤病蛰伏，终于在北美赛场迎来了落幕。用千呼万唤使出来形容内马尔的登场一点也不为过，毕竟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他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养伤。不过主帅安切洛蒂还是力排众议，把他带到了美加墨世界杯，而内马尔本人也为了能参加世界杯，提前结束了海外留洋，重返母队桑托斯效力。本届世界杯，当梅西、C 罗接连进球，上演老当益壮的表现时，怀旧的球迷不仅翘首以盼，内马尔什么时候才能出场？安切洛蒂没有让球迷等待过长，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巴西3-0领先苏格兰的情况下，比赛第76分钟，内马尔换下了首发，并完成了破门的库尼亚。在现场的球迷的欢呼声中，内马尔微笑登场。他上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还是在2023年10月18日。0-2不敌乌拉圭的世预赛中，距离现在已经有980天了。在如今的桑巴军团阵中，内马尔已经不在核心，但他依然保持着国家队的进球记录。
算上本场比赛，他一共为球队登场129次，贡献79球、59助攻，是桑巴军团的射手王。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期待内马尔能像梅西和 C 罗一样给球迷带来惊喜，不愧于众神的黄昏之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6月26号到28号，2026中超联赛第16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在休赛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后，究竟各支球队能以什么样的状态出战，值得期待。本轮中，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迎战刚刚换帅的深圳新鹏程，三轮不胜的山东泰山队将客场迎战三连胜的辽宁铁人。上海港客场面对首回合击败自己的河南队，目标就是复仇。北京国安则是对阵昔日主帅苏亚雷斯执教的武汉三镇。七轮不胜的上海申花则是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的魔鬼主场。青岛海牛将会在

发，但是另外一个爆点叶博亚被禁赛五场，他的缺席恐怕影响会更大一些。云南玉坤这边间歇期前1-1战平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6负进27球丢24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第四名的位置。玉坤同样遭遇了一波三轮不胜，不过他们通过足协杯的大胜找回了些许的状态，防守依旧是他们的老问题，丢球数仅比海牛少一球，乔迪如何权衡攻守问题。另一方面，海牛尽管排名倒数，但是主场战绩不俗，玉坤想要全身而退其实并不容易。山东泰山队将客场挑战辽宁铁人，辽宁铁人上轮比赛主场3-2力克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2平8负进20球丢23球积17分排在第八名的位置。尽管在徐正元的率领下，辽宁铁人打出了一波4轮不败加3连胜的战绩，但是以保级为目标的他们依旧不能放松。足协杯的比赛，辽宁队可以说主动放弃，派出了大量的替补球员出战，最终0-1不敌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其目的就是将重心放在中超的保级上面。不过此役对阵泰山队，辽宁队核心热菲尼奥红牌停赛，在边路缺少他的活跃，辽宁队的进攻恐怕大打折扣。山东泰山间歇期前0-1不敌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3平5负进25球丢25球积18分的成绩排在第五名。经过一个月的休整，泰山队依然面临着不小的伤病问题，两名外援克雷桑和阿尔瓦罗均有伤在身，也都没有出战足协杯的比赛。不过足协杯泰山却迎来一场大胜，泽卡上演了帽子戏法，状态火热，他或许会成为客战辽宁队的绝佳武器。深圳新鹏程将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深圳新鹏程上轮联赛3-2力克保级对手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2平8负进20球丢25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第九名。不过这个间歇期，新鹏程启动了换帅程序，罗比尼尔森空降球队取代了陈涛，与此同时他们还引进了身价高达400万欧元的巴甲中后卫加布里埃尔沙维尔，看来新鹏程要在下半程的比赛中换个活法。足协杯的胜利让尼尔森交出了不错的首秀答卷，对于对阵领头羊成都队，尼尔森则表示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对决。成都荣城间歇期前1-0小胜山东泰山，积分榜上以12胜1平2负进33球丢13球积37分的成绩高居榜首。两连败之后，成都队在间歇期前终于止颓，这其中与费利佩的伤缺有很大关系。经过休整，费利佩得以满血复出，而他与沙维尔的直接对话也将是本场比赛的最大看点。河南队将会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河南队间歇期前0-2不敌浙江队，积分榜上以6胜3平6负进16球丢18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输给浙江队，河南队止住了3连胜的脚步，不过通过足协杯2-0击败江西庐山的比赛，让河南队又恢复了一定的状态。这个夏窗，河南队替换了合约到期的姆布拉，虎超边锋保利尼奥或将加盟，不过他大概率赶不上与海港的比赛。另外，徐浩峰的离队也让河南队替补席的实力有所下滑。首回合比赛，河南队客场2-1掀翻了海港，此番主场作战，河南队能否完成双杀？上海海港上轮比赛2-3不敌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5平6负进23球丢21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13名。输给辽宁队，海港近6场比赛仅赢了1场，算上足协杯的比赛也只赢了2场，严重的伤病拖累了球队前进的脚步。而这个间歇期，海港补报了一直随队训练的梅伦多，顶替了赛季报销的加布里埃尔，他应该能出战，但球员大半年未比赛，状态成了一个疑问。重庆铜梁龙将会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2-3不敌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6平3负进19球丢16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二名的位置。这个间歇期，铜梁龙备战遭遇困境，

多达五名 U23 国脚被征召，中场核心李振权一直在养伤，外援肯帕努和恩加德乌也伤病不断，能否出战此役还要打上问号。如果肯帕努无法出场，那么佟良龙的反击战将会大打折扣。天津金门虎这边则是1-0力克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6平6负进19球丢21球的成绩继续排在垫底位置，先后战平海港与取胜英博，依旧无法让金门虎改写自己在积分榜上的位置。他们与倒数第三名之间的分差达到了5分，为了保级的目标，金门虎也是在足协杯中主动放弃了比赛，输给了中乙球队。要想保级，下半程的每一场比赛都不能放松。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来武汉三镇，北京国安上轮比赛3-2客场战胜重庆佟良龙，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5平5负进26球丢23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第10名的位置。国安本赛季状态并不稳定，起起伏伏，上半程比赛从未拿到过连胜，此番主场对阵三镇是绝佳时机。首回合国安曾在客场2-0取胜，不过次战三镇与首回合的阵容有着明显的不同，主帅换成了前国安主帅苏亚雷斯，外援卡迪斯更是领跑射手榜，国安需要提防三镇的快攻。武汉三镇间歇期前1-1战平了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7平6负进22球丢30球积8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名。相比国安，三镇无疑是更想拿分的那支球队，一旦取胜，三镇就有机会脱离降级区。少儿卡迪斯领先的进攻三叉戟冲击力十足，但是防线属实太拉胯，三十粒丢球是中超丢球数最多的球队，在客场想要防住国安的进攻并不现实，因此很可能此役会演变成一场对攻大战。青岛西海岸将会在主场迎战浙江队，青岛西海岸上轮联赛2-2战平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9平3负进17球丢23球积18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的位置。长达11轮不败，西海岸继续刷新着自己的队史记录，尽管11场比赛仅有2场胜利，但是依旧证明了想要击败西海岸并不容易。本场比赛西海岸主帅郑智继续停赛缺阵，他将在下一轮迎来解禁。此外，西海岸新签约的国青队主力中场谢淑君均能否出场也是看点之一。浙江队上轮比赛2-0力克河南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4平5负进20球丢23球积17分排在第7位，落后身前的西海岸仅1分。浙江队如果本场比赛能够获胜，将会在积分榜上完成反超，还有望一举杀进前5名的位置。人员方面可能会成为浙江队的劣势，韩国国脚正在参加世界杯缺席比赛，多达6名 U23 国脚未能在间歇期随队备战，体能或出现问题，再加上足协杯失利，士气上的低落，浙江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调整状态。而大连英博上轮比赛0-1不敌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1平7负进21球丢25球积22分的成绩排在第3名的位置。英博在经历了上半程的5连胜之后状态一直不佳，近6轮比赛仅赢下1场，输掉了其中的5场，赢的这场正是击败了领头羊成都队，但是输球的场次也基本上输给了排名倒数的保级球队。如此成绩很难作为他们此役的参考，不过坐镇主场，英博还是大概率会选择主动出击，后防线则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上海申花上轮比赛2-2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5平4负进29球丢24球积13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的位置。7轮不胜，申花继续着自己的低迷状态，当然这其中严重的伤病影响非常大，上半程后半段申花仅有1名外援拉汤可用，间歇期申花补报外援阿苏埃，足协杯的比赛他也即插即用，收获进球，状态不错。问题是申花可能依旧无法派出全部主力人选，此前的足协杯他们也仅报名了21人，因此这个客场对他们来说还是困难重重。
其实今年中超的上半程，中超传统格局是被彻底打破的。成都荣城一骑绝尘，与五名外援上半程领先中超的贡献密度密不可分。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传统豪门今年的成绩明显下滑，外援的贡献度和上赛季相比大幅下降也是关键原因。中超半程打完，中超外援的贡献度其实对各队的影响各有不同。成都荣城提前锁定半程冠军，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外援贡献度的大幅提升。索罗金、罗莫洛和席尔瓦上半程均全勤，只有尤萨缺席了五场，费利佩缺席了六场。外援比赛场次出勤率 85.3%， 出场时间出勤率 78%， 外援进球数占全队进球数的 60.6%， 连同助攻参与24个入球，占全队进球数的 72.7%。 荣城上半程12场胜利，10场制胜进球都来自于外援，另外两场本土球员制胜球也来自于外援的助攻。上半程荣城只有一场平局，3-3战平铜梁龙，席尔瓦在这场比赛中也有入球。费利佩9场9球1助攻，荣城同期9战全胜，3个补时绝杀，提振士气。他缺席的6场比赛，荣城3胜1平2负，胜率从100%直降50%，可见荣城进攻端对费利佩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上赛季荣城因卡隆受伤，几乎全赛季只能4名外援出战，外援场次出勤率 64%， 出场时间出勤率 75.8%， 均低于本赛季。古尔芬克尔和提莫组成的防线创造了中超半程最少失球记录，但外援仅贡献16个入球，进球占比 53%， 与本赛季同期少5球，参与进球21个，占比 70%， 比今年少3个。作为升班马，佟良龙是上半程中超最大黑马。佟良龙的5名外援均是本赛季的新签，上半程5名外援合计仅缺席6场中超，出场时间出勤率高达 82.4%， 排名中超的中上游。不过外援进攻贡献度方面有点令人失望，外援合计攻入11球，并列中超第三少，仅高于海港的10球和国安的7球，外援进球占比仅 57.9%， 加上助攻的参与进球数，占比也仅有 63.2%。 佟良龙上半程能拿到24分，排名中超第二，主要靠的是防守，他们的防守数据也是相当出色，失球数中超第二少，后卫恩加德乌和后腰阿马杜居功至伟。攻击力方面，佟良龙进球数排名中超并列第三少，仅多于西海岸的17球和荷兰队的16球。球队锋线依赖迪马塔和肯帕努，进攻数据在中超都是中下游。佟良龙若想在下半程继续有所作为，进攻端需要加强。大连英博今年保留了马马杜、阿利米和马莱莱，引进了斯坦丘和阿奇姆彭，外援出场时间和对进攻的贡献明显比去年上半程有所提升。外援总比赛场次增加了9场，出场时间增加超过1100分钟，出勤率从 64.5% 提升到了 81.2%。 外援出场时间的增加对球队进攻端的表现提升尤为明显。今年的云南玉坤留用了布尔克、约尼查和奥斯卡，签下了克布莱卡约，外援出场次数、出场时间均排名中超前列，比去年增加了近1200分钟，出勤率高达 89.2%。 今年上半程云南玉坤外援攻入21球，与成都荣城并列中超最多，比去年同期多了12球，带动玉坤总进球数增加6个，外援进球数占比 77.8%， 加上助攻参与的进球为23个，占比高达 85.2%。如果不算扣分的话，今年上半程山东泰山队的积分和去年是持平的，但进球数少了6个。今年上半程泰山外援缺席7场，场次出勤率达到了 90.7%， 出场时间出勤率 84.5%。 去年同期外援缺席4场，场次出勤率 94.7%， 出场时间出勤率 84.4%， 出勤率相差较小。真正的差别是三叉戟为首的进攻贡献率，
上半程泰山外援攻入19球，进球数占比76%，连同助攻参与23球，占到全队进球数的88.5%。去年同期泰山外援攻入25球，进球占比80.6%，连同助攻参与26球，参与进球数占比83.9%。看似今年外援参与进球贡献率更高，但三叉戟只有克雷桑的进攻数据比去年更好。泽卡从8球3助攻锐减到了4球1助攻，瓦科从8球4助攻减到了2球6助攻。三叉戟进球总数少5个，参与进球数少2个。三叉戟从去年的多点开花到今年几乎完全依赖克雷桑、瓦科和泽卡的进攻数据大幅下降，再加上防守端外援与去年相比表现并无明显进步，球队成绩有波动，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十六强的抽签情况。在今天下午，足协杯十六强的抽签是正式开始。那么最终的抽签结果呢，也是颇有戏剧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六强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情况。上海申花主场对阵青岛海牛，河南主场对阵大连英博海发，云南玉坤主场对阵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大连可为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兰州龙源竞技主场对阵陕西联合，上海海港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武汉三镇主场对阵山东泰山队。而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武汉三镇，如果能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的话，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的胜者。那么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的胜者，山东泰山队大概率现在真的不好说，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两支球队谁能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这都不好说。但是呢，山东泰山队如果说能够进入半决赛的话，那么将会客场挑战另外一支球队，那么另外一支球队呢，极有可能将会是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呢，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是客场挑战大连可为，而北京国安如果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的话，将会客场挑战兰州龙源竞技和陕西联合的胜者。北京国安面对三支中乙中甲的球队，进军最后的半决赛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说北京国安再次阴沟里翻船的话，也可能真的就是时运不济了。而另外呢，这次足协杯的比赛呢，将会采用的是单场决胜制，也就是说一场定胜负。全场比赛呢是90分钟，如果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平，那么将会进入上下半时各15分钟的加时赛。如果上下半时15分钟加时赛两队再次打平，将会直接进入最后的点球决胜。那么今年的决赛呢是在苏州进行。那么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的话，本年度的足协杯对山东泰山队来说至关重要。而作为足协杯来说的话，三匹黑马将会搅乱所有的争冠格局。陕西联合目前排在中甲的第9位，大连可为现在是中乙的第4位，兰州龙源竞技现在排在中乙的中游，三支非中超队伍杀入十六强，也是本届赛事最大的变量。而接下来三支中甲中乙的球队是全部落在了下半区，他们将分别对阵北京国安。而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的话，今年也是一个上上签。不知道各位对于山东泰山队今年足协杯的抽签的签位有什么想说的？有人说泰山队这是抽到了下下签，也有人说泰山队足协杯的抽签等于是来了一个恩怨大战啊，四分之一决赛将极有可能对阵上海海港，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的恩怨情仇不必多说。而半决赛极有可能将会对阵北京国安，而本赛季的京鲁大战将会第3次上演。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

0: 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
15: 005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400-4002-
16: 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康熙皇爷把御前大臣张廷玉叫到切记，就商量这事儿怎么办。皇宫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还不能声张，现在知道佟麟是冤的，那么有人陷害佟麟，居然拿皇宫来出气，那么这事儿怎么办吧。张廷玉就是张廷玉，要说呀，在朝中混呢，你想混明白了，那得左右逢源，把什么事情得摆平了，很不容易啊。甲方也得同意，乙方也得满意，各方面都满意了，哎，说明你这事儿啊办到位了。如果有一方不满意，你可要知道，那朝廷当中盘根错节，结党营私，各方面都有利益。所以张廷玉这个主意是什么主意呢？万岁，臣以为应该把佟麟放出来，不过呢，这件事情还是因为佟麟引起的，佟麟有推脱不了的责任。那谁让你得罪人了呢？你不得罪人，我们皇宫能出这么大事吗？所以啊，给佟麟一个全职，让他拿着海普公文龙批大票前去捉拿这个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那么这个事儿只有这么办，他是以民间方式，又有办官方的方式。民间方式你找到仇人，办官方的拿着海普公文代表着国家秘密捉贼。因为这个事儿咱们不想张扬啊，这要是你把佟麟放了，是冤枉就应该放，但是咱们官府要伸手，那就会闹得满城风雨，遍地火起呀，老百姓啊那就会看热闹呢。你皇宫宝贝丢了，这丢多大的面子，皇威何在？所以这第一个是让佟麟捉拿这个盗宝的贼人。康熙点点头，对，太棒了。要不说张廷玉这招啊叫一石三鸟，这第一个皇上满意了，这事儿只能这么办，而且皇上感觉到还非这么办不可，用个民间武士前去捉贼啊，既保住了皇家的威严，又把盗宝的贼人拿到，这个真棒。那么第二鸟呢，燕真高兴啊，佟麟救出来了，你总不能压在大牢里吧，那一字入公文九牛压不出啊，这案子一半会儿解不了，出来的时候已白发苍苍。所以啊，为佟麟这事儿，胤禛啊都煞费苦心。为啥胤禛不让慎刑司和刑部为佟麟动刑呢？不能打呀，那上夹棍灌辣椒水，咱就说这夹棍吧，那腿要夹折喽，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根本就完了，身体残了，一切事业全完了。所以这样佟麟出狱，胤禛高兴， 替皇家缉捕贼人呢，捉拿江河大盗。这佟林现在就是半拉官差了，所以胤禛高兴。那么最高兴还是佟林，佟林也高兴。我这儿虽说受点冤，我得罪了仇人，为我栽赃陷害，现在我出狱了。我这一出狱，奉皇上之命捉拿盗宝的贼寇，我现在成了有功名的人了。所以这双方面都高兴，康熙就点了头了。那不过佟林要不回来怎么办？你比如佟林揣了海浦公文大票，拿着龙批，这一跺脚走了，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找个深山老峪往那儿一蹲，你找去吧。天下偌大，上哪儿找佟林去？大海捞针一样。张廷玉啊，说这个事儿好办，因为他是雍亲王府的人，可让雍亲王打个保票，给做保。雍亲王点头啊，这个保我做。这怕什么呢？佟林本来就是个朴实的人，忠厚的人，老实的人，他的家眷都让我接来了，他家他搬不走啊。另外我了解佟林，我愿做此保。佟林如果不回来削去我的王位，去掉我的雍亲王，我变成平头百姓都可以。这雍亲王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真是什么都豁出去了。那么经过几番的论证，最后康熙下了道密旨。这密旨啊，谁都不知道，现在只能是这么朝廷几个核心办这案子的核心人物知道这事儿，把佟林又到大牢放出来了。然后在雍亲王府这儿，胤禛正给佟林摆酒压惊的时候，圣旨下来了，佟林缉拿盗宝的贼寇，限期100天。如果捉不到，可论其罪，继续刑罚。但圣旨上呢，又加了一句：此事乃官言所忌，切不可张扬万分。那意思就是，你秘密去捉拿这个盗宝的贼人，你不能天下吵吵啊！我替皇上办事儿，皇宫宝贝被盗了，我那冤枉了，现在又把我放出来了。那弄得沸沸扬扬，全国都知道皇宫丢宝了，那受得了吗？所以圣旨上写的明白的，你不许张扬，秘密缉拿。圣旨下完了，给海浦公文票啊，这海浦大票那就是大型的逮捕证，上边把佟林的职位以及行使的权利，各地方如何配合，你各地方的刑口衙门都得配合，各地方的官府要知道这个贼在哪儿，有佟林全项指挥。那么龙皮票是什么呢？你得吃喝花呀，你不能背着房地走啊。就你在捉贼的时候有困难了，要用钱拿的龙皮票到官府去拿钱，打条皇家给全都报销，这两样东西这就行了。佟林呢，谢主隆恩，磕头带响，雍亲王也磕头谢恩，这一切全安排妥了，总算是皇宫这个事儿折腾这么多日子消停了。佟林重新又给雍亲王磕了个头，感谢雍亲王相救啊！这胤禛这钱可没少花呀，那衙门里的人，你亲王也得打点呢，那慎刑司那些人哪个都得塞点钱，刑部的你可以不给张香宇钱，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党的，但底下那些造班啊打板子的，哎，那都给塞上票子了，要不先进去给佟林灌了护药，把佟林假装整病了，躲过了好多刑具啊。说那身体的，现在身体佟林非常棒啊，头一天躲过堂啊，不挨打了，第二天人家这个牢里边就给他猪肉炖粉条子牛羊肉，可劲儿造。佟林呢还给里边养胖了。那么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吴先生还有侯二侠还有佟林 哎，现在商量着这个事儿怎么往下办。不过在商量的过程中啊，这二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一下就把这案子基本上给弄了个水落石出。说怎么事儿啊？二侠不是进皇宫盗宝吗？偷出来了温凉煞，他又打皇宫出来，想赶紧回到雍亲王府啊。结果他对北京城啊不是太熟，他奔这个方向来了。在这个富贵巷这儿，一进这巷子是雍亲王府，他是由打东边进来的，结果走懵了。穿房越脊，嗖嗖嗖嗖嗖，哎呀，老头琢磨，坏了，哪个是雍亲王府来的？这地方咋这么多王府呢？因富贵巷这地方啊，好多王府都在这儿，都高大的门楼，这晚间一看呢，都差不多一样。这二侠唰一飘身，就飘到一个院子里边，大体好像是这儿，这是个花园。对，我往前摸吧，他往前来。越了两个院，他突然看见呐，前边那院子当中点着灯，里边有人说话，因为有人影在这窗户上来回这么晃动。二侠琢磨，这是不是雍亲王府啊？这个王府怎么盖的都一样呢？哎，你这个房子盖的它都有盖儿，它没盖儿那能叫房子吗？他一想，我看一看吧，是不是雍亲王？如果是雍亲王我就进去，不是雍亲王我赶紧走。结果他这儿趴到后窗这儿，舌尖阴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哎呦，这屋里头就简短的几句话一下把二侠给拽住了。这屋里头八千桌后边有一把太师椅，上边坐一个人，这人喝了两口茶，就问地上站着这个人，那个小棒槌还有一颗葱，他们走了吗？
17: 早
12: 走了，要秘密的注意他们的行踪，此事万不可声张出去。另外，那个陆地金交贺报已和咱们的府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想因为他们几个人给我们找麻烦。放心吧，爷，我一定遵您的指示办。这个人转身出去了。这几句话二侠听得脑袋可嗡一下子，小棒槌一颗葱，哎呦，这不是进皇宫盗宝留下自检的那个贼写的那首诗，前边那小巧之计，蜀咱能报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蜀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同。如果要把这首诗的第一个字拿出来一组合，这是一个灌顶诗啊，藏头诗，那不就是小棒槌一颗葱？这是谁呀？二侠一看不能耽搁，赶紧走，飞身行由这院儿回到雍亲王府。他找到了，把国宝交给雍亲王之后，二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可就琢磨呀，现在捋出来了八分了，就这个案子已经捋出来八分了。怎么的？小棒槌一颗葱，还有一个陆地金交贺报，这贺报不是在地坛我亲眼看见让佟林给打吐血的吗？哎呦，小棒槌是不是那韩宝啊，他的绰号啊？那一颗葱是不是那吴志广啊？那如此算来，三个人离开北京肯定是够奔云南了。佟林把他打了，他为了解气，为了报仇，这个小棒槌一颗葱、韩宝、吴志广来了个皇宫盗宝，栽赃陷害给佟林，然后他们离开北京够奔云南。那么那个府肯定是八爷府了，八皇子胤祀啊。那么这个事儿可能胤祀他不知道这盗宝的事情是这三个小子干的，但是这三个人其中的贺豹过去那是胤祀的爪牙，我得把这事儿跟雍亲王说。 所以几个人在合计这个事儿的时候，二侠就把当时盗宝回来路上走错了路，误入八爷府听到的这几句话弹出来了。这一弹出来呀、啊，吴先生在旁边啊站起来了，此事已明了。这个陆立金叫贺茂，为了报仇，结果在地摊上同林打了。他这两个师弟来找他来，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这果然是一首藏头诗。那么这两个小子进皇宫盗宝，给佟林栽上了。此事八爷备不住不知道，也许这事儿他们瞒着八爷干，

因为他们是离开了八爷府后做了这件事情。那现在就有头绪了，这韩宝、吴志广还有这陆立新教贺茂他们的哪儿去了？二侠说那肯定上云南了。对，那这国宝可能就会落在云南，那咱们就得去云南找这宝。二侠一晃脑袋呀，爷呀，跟您说实话吧，这个云南呐、可不是好惹的。那个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铺，因为韩宝、吴志广都是九宫山八卦连环铺的人，这个八卦连环铺的大爷人送外号叫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呀、掌中太极图，那在江湖上是个大腕儿。另外他手下那七个弟兄哪个都不白给，但是这国宝我们就不找了，那非找不可呀。不过光凭海川的力量还有我的力量，现在恐怕是够呛。我看是这样吧，就得惊动俺家大哥了呀。谁呀？镇东侠呀。那么几个人这一合计，必须集结一个力量。二侠就说我先走，我离开北京，你们呢由北京收拾停当之后，统领你得亲自到山东东昌府朝福林，把你的所有遭遇跟我大哥说一声。一，你的为人我的面子，我是他亲弟弟，他不帮你我帮你，召集一帮英雄好汉，组织这么一伙人，咱们是够奔九宫山八国连环铺去要国宝。是你们干的，你们承认下来，我们想办法把国宝弄到手，不是你们干的，您把话说清楚。那么这里边确实有韩宝、吴志广的字迹。佟林点点头，二哥多多感谢了。就这么一安排，二侠呢把张望留下了，说佟林他们不日奔山东，你呢领个道，我走得快，我先回朝福林，佟林去我得安排一下，我跟我哥呀提前商量一下，请谁不请谁，咱把云南这国宝给佟林拿回来。二侠先走的，这佟林呢哪有心思吃饭睡觉啊，背着公文海普大票呢，任务是捉拿罪犯呢。所以啊，前边二侠一走，他就开始张罗要走。雍亲王这时候啊看了一眼佟林，他真舍不得佟林走。海川呐、晚几天，爷呀，我身背了重任，身负使命，我一刻不能耽误。上边不写了百天的吗？哎，海川还可以往下续日子吗？因为你不是罪犯，一百天拿不到这个贼，咱们还可以请示皇上宽容几日。佟林呐、他这个要走，雍亲王就像心里没底儿似的，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做了个决定，要跟佟林一起到山东。一呢，他舍不得佟林；二，雍亲王想通过这件事结交一些武林当中的侠剑客，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壮大做准备。可是他是亲王啊，他离不了京啊，那不是说随便到宗人府请个假你就走，你可是朝中的大臣呢、你掌管的正红旗呢。但是在吴先生的出招下，吴先生给他出了一招，说你面见皇上的时候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雍亲王是领计进宫啊，见康熙圣主，说我想微服替父私访，通过佟林这个案子有贼人进皇宫盗宝，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社会治安很动荡，那么我微服查一下民情如何，这些老百姓是否对大清忠心爱戴、忠心耿耿啊？是否都是顺民？因为清朝是最注意这件事的，他侵占中国的时候，扬州市嘉靖三屠引起民愤，所以每个皇上对这个民风民意都特别的注意，怕老百姓起来造反，这是一。第二，我替父皇调查各督府的一些情况，有没有贪污受贿的，

0: 待他们是否对朝廷产生威胁。可这几句话说出去，万没想到康熙居然点头，带着圣旨，上方宝剑，外加金牌，派四名护卫使者，是下江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

0: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大臣张廷玉出了这个主意，康熙呀，点头同意了，马上是下了一道圣旨啊，让佟林捉拿盗宝之贼。这道圣旨就下到了雍亲王府。佟林现在在大牢里头出来了，紧接着圣旨就到了。佟林接旨，刑部的人来了，慎刑司的人来了，给了佟林海浦公文大票以及龙批3道。佟林现在由罪犯变成了皇上的密差，缉拿盗宝贼寇的捕快班头了。这是喜事儿啊，还是忧事儿啊？喜忧参半呢。雍亲王啊，摆酒为佟林压惊，二侠作陪。这个雍亲王心里头非常明白，佟林之所以能在大牢里出来，二侠功不可没呀。可是就在这个酒席宴前，二侠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个贼啊，我知道是谁干的了。啊，谁干的？二侠呀一笑，就跟这雍亲王胤禛和佟林说了一件事儿。那天晚上，二侠进皇宫盗宝回来的时候，他找不到雍亲王府了，他由打这房上穿房越脊，杀杀杀杀杀杀，就够奔这富贵巷这方向下来了。他走得急呀，这老头啊，在房顶上可就辨别方向，这哪边是东啊？这边是东，这边是北，这边是南。哎呦，这雍亲王府在什么地方？这站在房顶上一看，怎么全一个模样呢？这富贵巷这地方王爷府很多，结果他走来走去，纵身到了一个院子，错了一条街，他蹦到这个院子，这院子是谁的府宅的？乃是八爷胤祀的府宅。他走到这儿来了，他也纳闷，这是不是雍亲王王府啊？ 我看一看，你别弄错喽，把人再吓着。他来到前院，这天头快亮了，正是大臣们上朝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屋里头有几个人，二侠贴在后窗户往里看，如果要是雍亲王府的人或者是雍亲王在里边，那我就进去。可他往里头一看呢，不是雍亲王，是个很大的官，正穿衣服呢。可他刚要转身走，这两个人谈话，一下子二爷就站住了。这八王早朝穿上衣服，已经吃完饭了，就准备走。这个管家伺候他，屋里头没有外人。这八王爷就问了这么几句话，问这管家，那陆立金叫贺豹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走了好多日子了。哦，还有那个他那两个师弟韩宝吴志广也走了吧？走了，给这儿待了这么几天。听说贺豹伤得不轻啊。是啊，王爷，被那佟林打得吐血了。那个韩宝吴志广他们在武林当中那绰号，一个叫小棒槌，一个叫一颗葱。对啊，呵呵，八爷笑了，你看那管家也笑了。实际呀，八王胤祀知道这国宝是谁拿走的。为什么呢？他把那小巧之计蜀咱能棒盖三江印纵横摧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京海外聪明之计蜀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就是韩宝吴志广盗宝的时候留下那个字简，他看了几遍。那八爷很聪明，一看就是一首藏头诗，横下念每一句的头一字儿组合在一起是小棒槌一颗葱道。因为这八爷胤祀知道前两天自己府上来了两个武林人，就是贺豹本府保镖护院教师爷贺豹的两个师弟，一个叫小棒槌，一个叫一颗葱。小棒槌韩宝，一颗葱吴志广。所以八爷知道明白了是这俩小子干的，可他没有言语。为什么呢？他一想，厉害呀，我正是网络这些江湖大盗与手下的时刻呀，集结我的力量。贺豹虽然受伤了，哦，原来他这两个师弟这么大的本领啊。另外这胤祀也知道韩宝吴志广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如果要能把八卦山九宫连环谱网络在手中为己所用，那日后可用处大了。所以他边穿衣服边秘密地告诉这个管家，马上派人一找到韩宝吴志广，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事儿。第二，派人到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到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我要跟他交朋友。就这些话恰巧二侠在窗外听到了。哎呦，二侠一拍脑瓜门子，我咋这么糊涂呢？当时为什么就不仔细看看那个藏头诗那个字简呢？明白了，原来是韩宝吴志广干的，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他们弄的这个事儿啊。不过二侠转念一想，这事儿还麻烦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势力可太大了，你佟林未必能碰得了人家。二侠就这样八王府回来，佟林接完圣旨，紧接着二侠有吴先生在场，就把自己在八王府听到的事情和盘托出，由头到尾讲了一遍。胤禛一听，一拍桌子，好啊，立刻可以调兵兵伐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抓盗宝的两个贼人，荡平他九宫山。二侠一挥手，爷啊，你听我说吧，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可了不得呀，有几万人马扎在里边，特别是李坤李太极他们共计有八个人呢， 这八个人非同一般呐、啊。另外呀，咱们是知道汉堡吴志广拿走了这个翡翠鸳鸯镯，可人家九宫山要不同意，人家要不承认，没有证据，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吴先生也说了：“爷，四爷，不能那么办，万事得讲个铁证如山。”那么这个八皇爷也就是猜，即便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你说韩宝吴志广干的，你得有证据。如果这事儿要传染出去，动静大了，他们把这翡翠鸳鸯镯毁了怎么办？你就没有证据了，那不就块玉石吗？碾成齑粉啊，搁那石头这么一混，上哪儿找去？那佟林是永远也翻不了案。咱们要想把佟林这个案子把它翻了，必须把韩宝、吴志广这两个人抓住，有他的口供镯子，再找到铁证如山，方能定罪呀、啊。胤禛点点头：“是啊，我是一时的激动。”哎呀，二侠呀，这个师姐考虑的要比别人多。他跟佟林说：“海川呐、啊，这个是不是韩宝、吴志广这个小棒槌一颗葱，他们两个偷的？总而言之，有了这么点线索，可能日后背不住，就跟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咱们两下冰火不同炉啊，就打起来。可打起来，咱们这边的人少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上等练武术的，起码有个二三十位，咱们有谁呀、啊？看起来这个事儿有点要麻烦。你这样吧，你们在北京城，佟林，你准备动身。你上哪儿去？你知道吗？”“我上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哎呀，你自己去？嘿嘿嘿，开玩笑啊！还甭说你佟林呐、啊，我的贤弟呀、啊，就把那个成名的侠客搬出几个来，都未必能碰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半个汗毛啊！赶紧咱们想办法。你呀、啊，你听二哥说啊，二哥先走一步，你在北京城把家安置好了，把爷的事儿安置好了，你后动身，到哪儿去知道吗？直接奔山东东昌府曹福林呢、啊，上我的家，我先走，我把这个事情跟大哥说了，让大哥召集人马，让大哥四面八方请人组织这么一个团队，咱们给他来个团队作战呢、啊。你一个人去啊，我跟你说，海川，你都回不来。我见过李逵李太极，那个功夫可绝对不一般，他手下那几个人哪个都是了不得的。咱们顺藤摸瓜这个事儿就明白了，我给你推演一下子啊。你在双雄镇打了金背韦土雷蠢雷震恒，你打了，那么紧接着呢，这个雷蠢可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来了，韩宝吴志广就找到了陆地金蛟贺豹，你把贺豹拿了，韩宝吴志广出此下策，皇宫盗宝，想用皇家的刀斩你项上的头。这俩小子现在拿着翡翠鸳鸯镯，不知跑哪儿去了，所以啊，他们的后边势力很大，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可能是跑回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了。你知道他的师父是谁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八个庄主，老四就是铁面罗汉法禅，这个法禅练功练到了罗汉的那级。我前文书说过，这练功要练到罗汉，就是和尚练的罗汉，老道练的金仙，那功夫就是出侠入剑了，那就是，明白吗？现在我赶紧回去跟我大哥说明，四面八方请高人，咱们就想办法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说也好，谈也好，打也好，就把这两个小子弄住，然后把镯子一拿回来，就算大吉了。这可真是个办法。好，二哥， 我让张望在这儿，你走的时候啊，让张望领你道。奔山东啊，你没去过啊，万一走丢了怎么办？你奔山东，你再干黑龙江去。那能到黑龙江吗？山东起码在那边儿哥。哎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地吧。爷，我说这个有理吗？有理。认真点点头。第二天，二侠就收拾停当，把徒弟张望留在这儿，说佟林准备好了启程，你就给你佟师叔引道。二侠即刻急忙回山东，这事儿赶紧找大哥商量怎么解决这事儿。佟林太好的朋友了，必须得帮他。他这一走啊，佟林这边就收拾。有一个人慌了，谁呀？雍亲王。哎呀，雍亲王这个心呐，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你说佟林、佟海川这走了，扔的我在家。你说这个玩意儿孤孤凄凄、凄凄惨惨、冰冰凉凉的，我这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另外，佟林在外边抓差办案、消贼，哎呦，激盗，你说我也惦记着。虽说有海捕公文、龙皮大票，但有一点，他在官场是根本不懂啊。是不是？万一遇着危险麻烦怎么办呢？虽说二侠说东侠他们能帮忙，怎么帮啊？最后他一夜没睡，他一个想法出来了，他跟吴先生商量，吴先生点头，我赞成。什么呢？雍亲王也要去，不过雍亲王去啊，那可得有个理由。这么大个王爷出京，你说我请假跟宗人府那儿跟朝廷不灵。因为四皇子爷胤禛掌握正红旗大营啊，另外像王爷这级的啊，那你不能随便出京，那国家有制度，你随便走能行吗？所以这个理由必须得足。有吴先生这就好办了，吴先生给找了好多理由，就写了个折子送上去了。康熙看完之后立刻宣雍亲王胤禛觐见，要跟胤禛当面谈谈。怎么个理由啊？第一个是我王府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一保镖的奴才惹着江湖人了，这个江湖人夜入皇宫盗宝，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江湖匪患猖獗，所以儿臣要下去查一查，看一看各地的情况。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民风民意，像大清建立以来，始建之初，扬州三日，嘉定三屠，这老百姓对朝廷到底是什么想法啊？是不是顺民？有没有异想？这个是主要的。这康熙最惦记这个，他在位那几年几次下江南呢，明着是游山玩水，实际就是考察民情，对朝廷的意见如何。你别有造反的。那么再就是江南等地帮派林立，什么白莲教啊、明教啊，那么这些异徒之教是否对朝廷产生威胁？还有一个就是各地的封疆大吏官员是否真心孝顺朝廷，为朝廷死心塌地的办事，这些都需要秘密的查访。一晃已经有10多年没有派专人去查访此事，这个朝廷每年都得派专人呐、啊。这专员干嘛去？微服啊，扮成老百姓，秘密打听事儿啊，即使有些情报汇报给朝廷，朝廷会分析哪个地方这个百姓听话，哪个地方不听话，如何安抚。另外封疆大吏们对朝廷有没有私心，互相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这都需要有秘密人去查访，那个官职叫提旗。那么现在雍亲王提出来了，正好佟林要抓差办案，捉拿盗宝之贼，那么儿臣呢，我跟他去，他本身是个练武术，还能保护我，然后我到底看这里边内幕如何。这些理由都说动了康熙，康熙也真急需一个人微服调查民情民意，以及各地封疆大吏官员的一些动向，特别是有些教派 他们打的这个教派的幌子，什么明教啊、白莲教啊、啊天教啊、地教啊、啊众生教、众生帮，那么这些帮派体系个个那都是一个组织啊。那明朝的朱元璋不就是利用这个推翻了到元朝吗？所以康熙非常动心，就问这胤禛，那你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说有佟林，佟林的功夫可靠吗？嗯，康熙惦记这事，那是自己的儿子，你秘密查访，那这安全问题得第一，你亲王啊，你是啊。好吧，我下圣旨，密旨派你出京。这就同意了，这皇上就下了密旨了。那么这个安全问题怎么办的呢？嘿，这康熙啊给派了四名黄马褂，都是慎刑司的皇宫侍卫，都是四品带刀侍卫，赶了一辆大马车，这马车里头什么都有啊，谭云坐便都有，以供亲王休息之用。那么这四名侍卫扮成老百姓，这大马车是四匹大马呀，红色的，因为雍亲王掌握正红旗，这个亲王在前面走，这个马车离远点，在后边，这黄马褂这四个侍卫扮成普通老百姓，带着家伙，皇王圣旨、天子宝剑以及腰佩令箭、金披，这些东西都藏在车里头。真要是查办出这个官有毛病，或者某某帮派要造反调兵，雍亲王立刻就地能调兵，也可以直接实行斩杀大权。那是什么人呢？那跟别人大臣还不一样，这人亲儿子雍亲王，江山是人家的，那绝对有生死大权呢。就这么安排完了，雍亲王乐呵地回到雍亲王府，把这事儿跟佟林一说，喝得佟林捏呆呆发愣。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高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诸葛刚的手紧握着铁拐，指节却一用力而发白。啊，小李谈话。这人淡淡的笑了笑，不敢呐。诸葛刚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厉声地说道：你我素无冤仇，你何苦来跟我们作对呢？
6: 我呀，从不愿和人作对，但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作对。他轻抚着手中的刀锋，悠然地又说道：这里啊，并没什么宝藏，各位徒劳往返，我也觉得抱歉得很呐。各位走的时候，就请将带来的礼物再带走吧。
1: 诸葛刚、上官飞、高星空眼睛都盯着他手里的刀锋，那喉咙里就像是已被件冰冷的东西塞住，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燕双飞突然大喝一声：哎，我们若不走又待如何？
6: 奉劝阁下，不如还是走了好啊。
1: 李寻欢，我早就想和你一较高低了，别人怕你，我燕双飞却不怕你。他反手嚓啦一声扯开了长衫，露出了前胸2排飞枪。只见红缨飘飞，枪尖在秋日下闪闪地发着光，就像是2排野兽的牙齿在等着择人而噬。李寻欢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燕双飞大喝一声，是双手齐挥，刹那间已发出了9把飞枪，啪啪啪啪啪啪。但见红缨漫天，还没有击到李寻欢的面前，这些飞枪突然噼里啪嚓的纷纷掉了下来。再看燕双飞竟仰面跌倒，咽喉上赫然已多了把
6: 雪亮的小刀，小李飞刀。谁也没见着这把刀是如何刺入了燕双飞的咽喉头，但显然就在燕双飞双手刚挥出的一刹那间，他手上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使出，这把刀已刺入了他的咽喉，是以发出去的飞枪势力也不足，才会半途跌落在地。好快的飞刀啊！燕双飞双睛怒突，目光中充满了惊疑和不信之色。他一直认为自己出手已够快的了，始终不信还有比他更快的。他死也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快的刀。那黑衣人俯首瞧了瞧燕双飞的尸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淡淡地说：我呀，早已说过，你若能和他较量，那才是怪事儿。你如今相信了吧？他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小李飞刀，果然没有令我失望啊。
1: 哦，阁下是……
6: 你听我说，我九牧小李探花之名，今日相见却无以为敬。他说到这里突然一转身，只听苍凉一声，剑已出手。这个剑身呢是乌黑色的，不见光滑，但剑已出鞘，森寒的剑气已逼在了眉间。高星空只觉心头一寒，乌黑的剑已无声无息的到了他双目之间，森寒的剑气以针一般的刺入了他的眼睛。他刚闭上眼睛，疼痛已消失，他已倒了下去。诸葛刚只看到他铁剑一挥，高星空的眉心那血就以剑一般的窜出，非但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他了解高星空的武功，也知道高星空绝不是这黑衣人的敌手，但他却不懂高星空为何连闪避都没有闪避。可是这时他已没有再思索的余地，只觉得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当下大喝一声，铁拐带着风声横扫出去。他号称横扫千军，以横扫千军而成名。这一招横扫千军使出来，实在是神冲气足，威不可挡。黑衣人的铁剑只是反手一挥，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63斤的金刚铁拐迎着剑锋已被断成两截，铁剑于是更猛。诸葛刚单觉面前一寒，也不再痛苦了，因为他也倒了下去。这只不过是在刹那间的事儿。西门柔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黯然地说道：哎，看来今日这江湖已无我西门柔争雄之地了。他跺了跺脚，冲天纵起，只一闪便已消失在无几后。他身形刚乍起，上官飞身形一展动，就在这时啊，剑气已扑面而来。上官飞长啸一声，掌中子母钢环突出，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钢环竟将铁剑生生地夹住。黑衣人轻声一喝：好！好字一出口，他铁剑一横，钢环齐断，剑已逼住了上官飞的咽喉。上官飞闭上了眼睛，脸上依然是冷冷淡淡，全无表情。这少年的心肠就像是铁石所铸，既不知道什么是惊慌，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黑衣人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可是上官金鸿的门下弟子？上官飞点了点头：我剑下本来从不留活口，但你年纪轻轻能接我一剑也算不易啊。 他平转剑锋，轻轻地在上官飞的肩头上一拍，饶你去吧。上官飞还是站着不动，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瞪着黑衣人道，你虽然不杀我，但有句话我要却对你说明，你说吧，今日你虽放了我，他日我却必报此仇，到那时我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好，果然不愧是上官金鸿的儿子。他笑声突然停顿，瞪着上官飞说道，他日你若能令我死在你的手上，我非但绝不怪你，而且还会引以为傲，因为毕竟没有看错的人。上官飞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那既然如此，在下就告辞了。好吧，你好好去吧，我等着你。上官飞目光注视着他，慢慢的躬身一伏，慢慢的转过了身。黑人突然喝道，且慢。上官飞慢慢的停下来，你记着，今日我放你啊，并非因为你是上官金鸿之子，而是因为你自己。上官飞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慢慢的走了出去。黑衣人目送着上官飞的身影，良久良久，才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以剑尖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淡淡的说道：“今日相见，无以为敬。今以此二人为敬，料表寸心。”李寻欢沉默着，盯着他掌中的铁剑，突然说道：“松阳铁剑，不错。”正是郭松阳。哦，郭松阳的剑果然名下无虚啊。郭松阳也俯首仪视着自己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却不知郭松阳的剑比起小李飞刀又如何呢？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我倒不想知道这个答案。为什么？因为你我无论谁想知道这答案呢，只怕都要后悔的。郭松阳豁然抬头，他灰色的脸上似已起了种激动的红晕，大声地说道，但这件事迟早还是要弄明白的。什么？我只希望越迟越好，我倒希望越早越好。哦，你我一日不分高下，我就一日不能安心。哎，那你想什么时候呢？就在今日，就在此地。郭松阳目光四下一扫，冷笑地说道，此间本是你的旧居，我若在此地与你交手，已被你先占了地利。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不错，就凭这句话呀，阁下已不愧为绝顶的高手啊。但时间既由我来选，地方该由你来决定。哦，那倒也未必。郭松阳也沉默了许久，才断然说，好，既然如此，请随我来吧。请。李寻欢走了两步，却又忍不住回头向小楼上望了一眼，他这才发现龙小云一直在狠狠地盯着他，目中充满了怨毒之色。郭松阳的铁剑无论多神妙，诸葛刚无论死得多么惨，都未能使这孩子的目光移开片刻。但李寻欢一看到他，龙小云就立刻笑了，躬身地说，哎，李大叔，你老人家好。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微笑着说道，你好啊。
7: 家母时时刻刻呀都惦记着你老人家，大叔你也应该常来看看我们才是啊。
6: 李寻欢苦笑着点了点头，
7: 这孩子的话常常能使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龙小云眼珠子一转，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袖，悄声地说，那人看样子很凶恶呀，大叔还是不要跟他去吧。
6: 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啊，有些事你纵然不愿意去做，却也非做不可呀。
7: 可是大叔，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有谁会来保护我们母子两个人呢？李寻欢似乎突然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才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出现在楼头，正俯首仪视着他们。
6: 林诗音的目中虽有数不尽的怨苦，却又带着一些欣慰之色。
7: 他的爱子终于和李寻欢和好了，而且看来还如此的亲密。世上还有什么更令他高兴的事儿呢？
6: 李寻欢只觉得心里一阵刺痛，竟不敢再抬头。
7: 龙小云却高声地喊道，娘，你看李大叔刚来就要走了。
8: 林诗音勉强地笑了笑，
7: 李大叔有事儿，他不能不走的。
6: 他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幽怨。李寻欢此刻若是抬头看到，他的心只怕要碎了。
7: 娘，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跟李大叔说吗？
6: 林诗音的嘴唇轻轻地颤抖着。
7: 哎，有什么话等他回来时再说也不迟。
6: 龙小云撅起了嘴，眨着眼睛说道，
7: 我看李大叔这一去只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胡说，快上来让李大叔走。
6: 龙小云终于点了点头，缓缓地放开李寻欢的衣袖，低着头说，
7: 好，大叔你走吧，也不必再挂记我们，我母子反正是无依无靠惯了，谁都不必为我们担心。
6: 他揉着眼睛似已在啼哭。郭松阳已走上了小桥头，正抱着手在冷冷地瞧着他们。李寻欢终于转身走了过去，他既没有抬头去看一眼，也没有说话，此时此刻无论说什么都已是多余的，何况他也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再看林诗音的眼色。一个人若用情太专，看来反倒是无情了。直到李寻欢走远，龙小云才抬起头盯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怨毒之意，嘴角也带着种恶毒的微笑，低声地说道，
7: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我就是要你难受。无论谁像你这样的心情时还要去跟郭松阳这样的高手决斗，实无疑自寻死路，你死吧，李寻欢。
6: 墙外的秋色似乎比墙内更浓，郭松阳双手缩在衣袖中，慢慢地在前边走着，李寻欢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路很长，窄而曲折，也不知尽头处在哪里。秋风瑟瑟，路旁的草色已枯黄。郭松阳走得虽慢，步子却很大。李寻欢目光凝视着他的脚步，似已看出了神。路上的土质很松，郭松阳每走一步就留下了个浅浅的脚印，每个脚步的深浅都完全一样，每个脚步间的距离也完全一样。他看来随时在漫不经心地走着，其实却正在暗中催动着身体里的内力，他的手足四肢已完全协调，是以他每一步踏出都绝不会差错分毫。等他的内力催动到极致，身体四肢的协调配合也到了巅峰时，他立刻就会停下来。 那就是路的尽头。到了那里，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李寻欢很明白这一点，郭松阳的确是很可怕的对手。李寻欢这一生中也许直到今天才遇到真正的对手。每个练武的人武功练到巅峰时都会觉得很寂寞，因为到了那时他就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所以有人不惜求败，因为他觉得只要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纵然败了也是愉快的。但李寻欢此刻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他的心乱极了。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这种心情去和郭松阳这样的对手决斗，胜算实在不多，自己这一去能回来的机会只怕很少。这条路的尽头处也许就是他生命的尽头处，这条路也许就是他的死路。他并不怕死，可是他现在能死吗？视野越来越空旷，远远可以望见一片枫林，枫叶红如雪，难道那就是路的尽头？郭松阳的脚步越来越大，留下来的脚印却越来越浅了，显见他身体内外一切都已渐渐达到了巅峰。到那时，他的精神、内力、肉体都将和他的剑融为一体，他的剑就再也不是无知的钢铁，而有了灵性。到那时，他一剑刺出，必将是坚无不摧、势不可挡的。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郭松阳厉声地说道：“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为什么呢？”“我承认失败了。”郭松阳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良久良久，郭松阳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呀，李寻欢呐，李寻欢，你果然不愧为当世之英雄。”李寻欢黯然地笑了笑：“英雄，像我这样的人能算是英雄吗？”郭松阳摇了摇头：“普天之下也许只有你才能算，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李寻欢还没有说话，郭松阳已接着说：“你说你承认败了是吗？但我却知道一个人肯认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句话我也许宁死也不愿说的。”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但死却容易多了，能为别人而宁可自己认输，自己受委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男子汉。”李寻欢望着他：“你……”李寻欢不觉得心头激动，不能自己，只说一个字，咽喉就已被塞住了。 郭松阳继续说道，我很了解你，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只因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不能死，你知道还有人需要你照顾，你不能抛下他不管。李寻欢黯然无语，热泪几乎已经夺眶而出。一个最可靠的朋友固然往往会是你最可怕的仇敌，但一个可怕的对手往往也会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因为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才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了解你。李寻欢心里也不知是高兴是难受还是感激，只不过无论是哪种的感情都是他无法说出口的。郭松阳突然又说道，但我今日还是非得和你交手不可。为什么？为什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李寻欢呢？今日我若不与你交手，他日再想找你这样的对手啊，只怕是永远找不到喽。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只要此间事了，阁下他日相约，我呀随时奉陪。不不不不不，到那时啊，你我只怕更无法交手了。为什么呢？郭松阳目光移向远方，远方天上正有朵白云冉冉飘动，他脸上带着一丝皎洁的微笑，一字字地说道，到那时啊，你我说不定已成了朋友。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宁可与我为敌，却不愿做我的朋友吗？郭松阳沉下了脸，厉声地说道，郭某此生已陷于武道，哪有余力再交什么朋友？何况……他声音又渐渐的和缓，接着说，何况朋友易得，能肝胆相照的对手却无处可寻呐。这肝胆相照四个字本是用来形容朋友的，他此刻却用来形容仇敌，若是别人听到，非但难以明了，只怕还会发笑。李寻欢却很了解他的意思。郭松阳继续说道，放眼天下，能与我郭松阳一决生死的对手自然不止你一个，但武功纵然强胜我十倍的人，我也未必放在眼里。若要我死在他们的手上，我哪能心甘呢？不错，你找个能令你尊重的朋友并不困难，要找一个令你尊敬的仇敌却太难了。正因如此，是以今日你我一战势在必行，郭松阳今日纵然死在你李寻欢的手中也是死而无憾。可是我不，你的意思我都了解，今日你若不幸战死，李寻欢，你的未了心愿我必替你完成，你所要保护的人我绝不容他人伤及他毫发。李寻欢长揖到地，肃然地说道，得此一言，李寻欢死有何憾，多谢。他平生从未向人说过谢字，此刻这多谢二字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郭松阳也还了一礼，肃然地说道，多谢，成全，请，请。朋友间能互相尊重固然可贵，但仇敌间的敬意却往往更难得，更加令人感动。只可惜这种情感永远是别人最难了解的，也许就因为他难以了解，所以才更加的珍贵。风吹过，卷起了漫天红叶，枫林里的秋色似乎比林外 更浓了，剑气袭人，天地间充满了凄凉消杀之意。郭松阳反手拔剑，平举当胸，目光始终不离李寻欢的手。他知道李寻欢这是一只可怕的手。李寻欢此刻已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头发虽然那么蓬乱，衣衫虽然那么落拓，但看起来他不再潦倒，不再憔悴。他憔悴的脸上已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这两年来，他就像一把被藏在匣中的剑，韬光养晦，锋芒不露，所以没有人能看到他灿烂的光华。此刻剑已出匣，他的手伸出，手里已多了把刀，一刀封喉，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风更急，穿林而过，带着一阵阵凄厉的呼啸声。郭松阳铁剑迎风挥出，一道乌黑的寒光直取李寻欢的咽喉，剑还没到，森寒的剑气已刺破了西风。李寻欢脚背溜，后退了七尺，背脊已贴在一棵树干上。郭松阳的剑，剑已随着变招，是笔直的刺出。李寻欢退无可退，身子突然沿着树干滑了上去。郭松阳长啸一声，是冲天飞起，铁剑已化作了一道飞鸿。他的人与剑已合为一，逼人的剑气催得枝头的红叶都飘飘落下，离枝的红叶又被剑气所催，碎成无数片，看来就宛如漫天血雨。这景象凄绝，亦眼绝。李寻欢双臂一震，也纵过了剑气飞鸿，随着红叶飘落。郭松阳长啸不绝，凌空翻倒，一剑长虹突然化作了无数光影，向李寻欢头上洒了下来。这一剑之威已足以震散人的魂魄，李寻欢周围方圆三丈之内，却已在他的剑气笼罩之下，无论任何方向的闪避都似已闪避不开了。突然间，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李寻欢手里的小刀竟毫无偏差的迎上了剑锋。就在这一刹间，漫天剑气突然消失无影，血雨般的枫叶却还没落下，郭松阳目立在血雨中，他的剑依然是平举当胸，李寻欢的刀也还在手中，刀锋却已被剑斩断。他静静地望着郭松阳，郭松阳也静静地望着他，两个人脸上都毫无丝毫的表情，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李寻欢这一刀已无法再出手。小李飞刀急如闪电，就因为刀锋破风，七势方急，此刻刀锋既折断，速度便大受影响，这把刀纵然出手也是无法伤人的。长胜不败的小李飞刀此刻竟是有败无胜。李寻欢的手缓缓地垂了下来，最后的一点枫叶碎片也已落下，枫林中又恢复了静寂，死一般的静寂。郭松阳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插剑入鞘。他脸上虽然依然无表情，目光却带着一种萧索之意，黯然地说道：“我败了。”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谁说你败了？”“我承认，败了。”他黯然地一笑，缓缓地接着说道：“这句话我本来以为死也不肯说的，现在说出来，我的心里啊，反觉得痛快得很呐、啊，痛快得很，痛快得很。”他一连说了三遍，突然仰天而笑，凄凉的笑声中，他一转身，大步地 走出了枫林。李寻欢目送他远去，又弯下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一个人拍手说道：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实在太了不起。这声音清脆，李寻欢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穿林而来，竟是那说书老人的孙女。她连那双动人的大眼睛里都带着笑意，能看到今天两位一战，连我也死也无憾了。李寻欢也许还没有说话的心情，所以只是笑了笑。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日帝王谷主萧王孙与那蓝大先生战于泰山绝顶，蓝大先生手持百斤的大铁锥，萧王孙呢用的却是根衣带，他以智柔敌智刚，与蓝大先生恶战一昼夜，据说呀，天地皆为之变色，日月呢也失去了光彩。你说那一战精彩不精彩？李寻欢笑了，听姑娘说的如此生动，我几乎啊也像是到了泰山绝顶啊。得见帝王谷主与蓝大先生的雄风，实在是精彩极了。辫子姑娘抿嘴笑了，想不到啊，你说的话比你的飞刀还要厉害得多。哦，你一刀虽然可以要人的命，但你呢，只要说一句话，却可令女孩子们呢，将心都交给你。要女人的心，岂非比要男人的命困难多了吗？她用那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盯着李寻欢，连李寻欢都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他从未想到这小姑娘竟如此可怕。幸好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年水母阴姬号称天下第一高手，但侠盗楚留香的胆子却比天还大，竟直闯神水宫独斗阴姬。两个人呐，由地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半空，水母阴姬的武功虽无敌，到最后还是被楚留香打败了。你说这一战精彩不精彩啊？
6: 精彩极了。
2: 这些战役啊，虽然惊天动地，而且都能名留千古，但比起两位方才那一战来啊，却还是差得远喽。
6: 哦，我李寻欢一向不是个谦虚的人，却也有自知之明，姑娘也未免太夸奖了吧。
2: 我说的是真话，你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治郭松阳的死命，但却都没出手。到后来呀，你杀气已尽，刀锋已折，郭松阳说不定也已可把你置于死地的，但他呀却心甘情愿的认败服输了。唉，像你们这样才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才真正无愧于英雄本色。你若一刀杀了他，他若一剑杀了你，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我也不会瞧在眼里的。
6: 李寻欢黯然半晌，长叹道：哎，郭松阳的确不愧为真英雄啊。
2: 那你呢？
6: 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2: 好，那我问你，郭松阳第一剑挥出用的是什么招式呢？
6: 他用的是飞卷流云。
2: 那么他第二招呢？
6: 第二招是流星追月。
2: 郭松阳由第一招飞卷流云变为第二招的流星追月时，这个变化呀太急了，是以剑法中有了破隙。那么你的飞刀若是在那一刹那间出手，是不是立刻就可以要了他郭松阳的命呢？
6: 李寻欢不说话了。辫子姑娘接着说道：
2: 这是你错过杀他的第一次机会，你还要我再说第二次吗？
6: 不说也罢了。
2: 辫子姑娘冷冷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是个真正的男人，想不到啊，也是有些娘娘腔。
6: 李寻欢平生也挨过不少骂，
2: 但被人骂作娘娘腔，这还倒真是生平第一次，他实在有些哭笑不得。辫子姑娘的大眼睛瞧着他，哎，你既没有话说，为什么不咳嗽呢？
7: 哎，姑娘目光如注，想必也是位高人呐，我倒失敬了。
2: 辫子姑娘突然嫣然一笑，抿着嘴说，你少捧我啊，我还没你肩膀那么高，怎么能算作是高人呢？
6: 李寻欢果然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2: 辫子姑娘柔声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向不愿自夸自赞，总是啊替别人吹嘘，哎，这是你的好处，但也正是你的毛病啊。一个人既然活着，就不能太委屈自己。
7: 姑娘，
2: 哎，你等等啊，姑娘。这辫子姑娘撅起了嘴儿，我既不姓姑，我也不叫娘，哎，你为什么总叫我姑娘呢？
6: 李寻欢也笑了，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儿。
2: 辫子姑娘板着脸说，我呀姓孙，叫孙小红。哎，我跟你说啊，可不是上官金鸿的那个红，而是红黄蓝白的那个红。
7: 哦，在下姓李。
2: 哎，你别说了，你的名字啊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想找你斗一斗。
7: 啊，斗一斗？斗什么呢？
2: 我自然不会找你斗武功啊，
7: 若论武功，我再练一百年呐，也比不上你。
2: 我是想找你斗酒，
7: 我只要听说有人的酒量比我好啊，我的心呐就不服气。哦，我知道喝酒的人都有这毛病，却想不到你也有同病。
2: 只不过我现在找你斗酒啊，未免占了你便宜。
7: 为什么呢？
2: 你方才和人拼过命，你那体力啊自然差些，酒量呢也未免要打个折扣。喝酒也和比武一样，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是一样也差不得的。
7: 哎呀，就凭你这一句话，已不愧为酒中的高手啊，能与你这样的高手斗酒，最无憾。
2: 孙小红大眼睛发出了光，那是个欣喜的光芒，也是一种赞赏的光芒，但她的脸却还是故意的板着。那么我既已占了天时，就不能再占地利了，这地方啊就由你来选吧。
7: 既然如此，好，请随我来。
2: 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实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黄昏以前正是一天中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孙驼子正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就在这时啊，李寻欢带着孙小红来了。孙驼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两个人会凑在一起，而且还是有说有笑的。这两个人会成为朋友，倒真是一件怪事儿。李寻欢故意不去看孙驼子的表情，心里却也觉得很好笑。他实在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和这个小姑娘交上朋友的。这小姑娘说话就像是百灵鸟，一开口就是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而且有时啊，简直叫人招架不住了。李寻欢一向认为世上只有两件事最令他头痛，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时突然发现满桌子上的人都是不喝酒的，第二件就是突然遇到了个多嘴的女人。这第二件事儿往往比第一件事儿更令他头痛十倍。奇怪的是，他现在非但一点也不觉得头痛，反而觉得很愉快。大多数酒量好的人总喜欢有人来找他拼酒的，只要有人来找他拼酒，别的事儿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拼酒的对手如果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就更令人愉快了。一个女人若是又聪明又漂亮又会喝酒，就算多嘴些男人也可以忍受的，但除了这种女人外，别的女人呢还是少多嘴的好。这一路上李寻欢已知道那说书的老头叫孙白发，就是这位孙小红姑娘的爷爷。孙小红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一直都是跟着爷爷过活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简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天。听到这里，李寻欢就忍不住问他：哎，那么你爷爷现在为何没有在你的身边呢？孙小红这次回答的倒很简单：我爷爷到城外去接人去了。李寻欢本来还想问他，接人为何要到城外去接，接的人又是谁，既然只不过是去接人，为什么不带你去？但李寻欢一向很识相，他一向不愿被人看成是个多嘴的男人，和孙小红在一起也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多嘴。这个孙小红好像存心不让李寻欢再问第二句话，以抢着先问他：哎，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这手飞刀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另外听说你有个好朋友叫阿飞，他出手之快也和你差不多，但现在他已经突然失踪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你也失踪了两年呐，江湖中谁也想不到你原来一直就躲在孙驼子的小店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以后来找你的人呐，一定不少，你是不是还打算留在这里呢？如果你想走，又要到哪儿去呀？梅花道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已有两年没露面了，是不是已被人除去了？他是被谁给杀的？是不是你呀？孙小红问的这些话，李寻欢连一句也没有答复。这些话固然是他不愿回答的，有些话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早已猜出林仙儿就是梅花道，他也早已知道阿飞是绝不忍向林仙儿下手的。那天他还是让阿飞去了，他知道这少年的外表虽然冷酷，但心里却藏着像火一般的热情。他知道阿飞必定是带着林仙儿走了，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林仙儿以后是不是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林仙儿是不是真的会对阿飞生出感情？想起这些问题，李寻欢就不免要叹息，他也不知道今后自己该怎么打算。一直到了孙驼子的小店坐了下去，他才暂时停止去想那些令他烦恼的事儿，因为这时的酒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孙小红一

0: 直瞧着他，眼睛里带着温柔的笑意，仿佛他不但欣赏这个人，也很了解这个人。李寻欢抬起头，接触到他那温柔的眼波，李寻欢的心居然跳了跳。孙小红嫣然地笑道，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拼酒了吗？
1: 好。
0: 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拼法呢？
1: 这拼酒啊，难道还有很多法子吗？
0: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一种方法，那就是大家都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去，谁喝的酒先在肚子里造反，谁就输了。
0: 孙小红扑哧一笑，又忍住摇着头说，如此看来啊，你喝酒的学问还是不够。
1: 哦，
0: 我告诉你，拼酒有文拼，有武拼。
1: 那么文拼如何拼法？这武拼又是如何拼法呢？
0: 你刚刚说的法子就是武拼，那简直叫牛饮。
1: 哦，牛饮，
0: 大家直着脖子把酒拼命地往嘴里倒，不是牛饮，那是什么呢？
1: 哎呀，不把酒往嘴里倒，难道还往耳朵里倒？
0: 孙小红笑也不笑了，板着脸说道，你要真能用耳朵喝酒，我倒真比不过你，只好算你赢了。
1: 用耳朵喝酒太慢，我可没那么斯文。
0: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跟你武拼呢？但文拼吧也有许多种，你可以随便挑一种。
1: 有哪几种啊？
0: 有猜拳行令、击鼓传花，但这些法子啊都太俗气，像我们这种人拼酒自然不用那么俗气的法子。
1: 那么如此说来，还剩几种法子来让我选呢？
0: 只有一种法子。李寻欢忍不住笑了，孙小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嫣然地说道，虽然只剩下一种法子，但这种方法不但最新奇也最有趣儿。就算有一万种方法，你也一定会选这种的。
1: 好，酒已在桌啊，我只想快点喝下去，用什么法子都无妨。
0: 好，你听着，这个办法其实啊也简单得很。
1: 李寻欢只好听着。
0: 我问你一句话，听见没？你若能回答，就算你赢了，我就喝一大杯。
1: 那我若答不出，就算输了吗？
0: 你就算回答不出，也不算输，直到我将自己问的这问题回答出来，你才算输。
1: 他嫣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
0: 你说这个办法公平不公平，好不好？
1: 李寻欢沉吟着，哦，我若输了，就轮到我来问你，是吗？
0: 不对，赢的人可以一直问下去，直到输为止。
1: 哦，你若一直问我一些你的私人一些事儿，我岂非一直要输到底呀？
0: 我当然不能问你那些话。我若问你，我母亲是谁？兄弟有几个？我几岁？啊，我属什么的？你当然不知道啊。
1: 那么你准备问些什么呢？
0: 只要拼酒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我要问些什么。
1: 李寻欢拿起了酒杯，笑着说道，我现在啊，准备输了啊。
0: 就见这姑娘突然收起了笑容，目光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你知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
2: 这句话实在问得惊人，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失声地说道，
1: 我不知道。哎，你难道知道？
0: 孙小红淡淡的一笑，我若不知道就不会问你了。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故意停顿了语气，停了很久，才缓缓地接着说，就是林仙儿。
1: 这问题回答得更惊人。
2: 李寻欢虽然一向很沉得住气，此刻也不禁悚然动容。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0: 现在还没轮到你问我，先喝了这杯酒再说呢。李寻欢立刻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你可知道阿飞现在的情况？
1: 不知道。
0: 他虽然还是和林仙在一起，但林仙做的事儿，阿飞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1: 哦，李寻欢急着问道：“那么阿飞，他在何处啊？”
0: 孙小红摇着头叹了口气：“哎，你怎么如此性急呀？等你赢了时再问也不迟啊。”李寻欢只好将第二杯酒也喝了下去。这杯子比碗还大，他喝得比平时更快，因为他急着要听第三个问题。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林仙儿为何要写那封信？”“
1: 不知道。”
0: 李寻欢虽然隐约地猜出了林仙儿的目的，但还是无法确定。孙小红说道：“因为这个林仙儿知道，只要有人想对龙夫人林诗音不利，你李寻欢就一定会挺身而出的。他要诱你现身，再找人找你，因为林仙儿一直将你当作最大的对头，最怕的是你，最恨的也是你。你若不死，他就不敢出头。”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喝下了第三杯酒。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第一个要杀你的人是谁吗？”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1: 要我杀的人呢，太多了，又岂非一个？
0: 不，但能杀的你的人却也许只有两三个。第一个就是上官金虹。”这回答并没出李寻欢的意料，他喝了第四杯，却忍不住地问道：“
1: 他现在来了吗？”
0: 孙小红摇着头笑着说：“你看你老毛病又犯了，还没轮到你问我的时候，你偏偏要问。”他接着又说道：“上官金虹这个人的脾气你当然知道，普通的宝藏自然不能令他动心，这次他怎么会动了心呢？”“
1: 不知道。”“
0: 因为他听说昔年天下第一位名侠沈浪是令尊的好朋友。”“
1: 沈大侠的确是先父的道义之交，但他多年便已东渡了，退隐于海外之仙山，却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就让你先问一问吧，不然我看你啊真的要憋死了。但你得先喝三大杯，我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仿佛存心想将李寻欢灌醉似的，只不过他的问题实在太惊人，回答更惊人，李寻欢明知要喝醉也只得喝下去。孙小红这才接着说道：“因为他听说沈大侠归隐之前曾托令尊保管两本书，这两本书就是他毕生所练的武功心法。你只练了其中的一本，小李飞刀就已无敌于天下，若是两本都练成，那还了得？所以啊，连上官金虹那样的人也无法不动心了。”李寻欢愣了半晌，苦笑地说道：“
1: 若真有这回事啊，怎么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0: 我也知道，这全是林仙儿造出的谣言。沈大侠绝世精才，最了解人心之弱点，又怎会留下什么武功秘籍来让后人争夺呢？”他笑了笑，缓缓地又接着说道：“就算他有武功秘籍要留下，也不会留在你家。他和令尊既然是道义之交，又怎会在你家中留下个祸胎呢？”李寻欢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1: 是啊，正是如此。”
0: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若不让你赢一次，你不急死才怪呢。所以啊，我现在要问你，你一定得回答得出。”他眼睛瞧着李寻欢，慢慢地问道：“你现在心里头是不是还只有他一个人，甚至不惜为他而死？ 我说的他是谁，你自然知道的。李寻欢又愣住了，他从未想到孙小红会问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无论谁问他这句话，他本绝不会回答的。这是李寻欢一生中最痛苦的秘密，也是他最秘密的痛苦。若有人问他这句话，无疑将一把刀刺入他的心里。他实在不懂孙小红为何要问出来，但孙小红的目光却依然那样的温柔，看不出丝毫恶意。少女们太多好奇，他难道也只是为了好奇？他自然绝不会是为了要伤害李寻欢的，否则他怎会向李寻欢说出这么多的秘密，而且每件秘密说出后都只有对李寻欢有利。但他究竟是谁呢？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秘密？他的祖父显然也是位风尘一人，孙白发看来只不过是他的化名，那么他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呢？他出城去接的是谁？是不是上官金虹？阿飞和林仙儿究竟藏在哪里？这许多的问题正是李寻欢不惜牺牲一切也得知道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直到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是无情是有情，又有谁分得清？又有谁呢？他语气声越来越低，终于连听也听不清了。孙小红也长长叹息了一声：
2: 唉，多情自古空余恨，你这又是何苦呢？又是何苦呢？
0: 他声音更低，简直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了。过了很久，他才突然举杯一饮而尽，展颜地笑道：这次我输了，你问吧，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但我若能回答呢，还是算你输，你还是要喝一杯。
1: 李寻欢沉吟着问道：阿飞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0: 孙小红笑了笑：我早就知道你第一句要问的就是这句话，除了他之外，阿飞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人了。
1: 唉，无论谁交到他这种朋友啊，都无法不关心他的。
0: 如果有人能交到你这种朋友啊，岂非也一样无法不关心你？他笑了，他笑得似乎有些奇怪，突然自怀中取出个纸卷：这就是阿飞住的地方，你按图寻访就能找到他。
1: 李寻欢紧紧握住了这卷纸：多谢。这是他在同一天第二次说这个谢字。
0: 孙小红盯着他：我对你说出了你最切身的秘密，你不谢我，我告诉你是谁要杀你，你也不谢我，那你现在为何要谢我呢？
1: 李寻欢沉默着，
0: 孙小红继续说道：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因为你有了这张图就可以找到阿飞，你只有找到他才可以救他，劝他不要对一个不值得的女人太迷恋，劝他不要毁了自己，你是为了他才谢我的。他又笑了笑得仿佛很凄凉，悠悠地说道：这正如你为了林诗音而谢郭松阳一样，你难道永远也不会为了自己说个谢字吗？
1: 李寻欢还是沉默着，孙小红凝视着他，目光更温柔，轻轻地叹息着说：
0: 唉，我爷爷常说，一个人若是总不为自己着想，活着也未免太可怜了。
1: 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淡淡地说道：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啊，活着岂非更可怜？
0: 孙小红也沉默了起来， 他仔细品味着李寻欢这两句话中的滋味，过了很久，嘴角才渐渐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活着也实在无趣的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弟兄们，我们下岗，弟兄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你们。我们常说诗词在桃花源藏着我们的美好向往，诗词在青云端飘逸着我们的纯真浪漫，诗词在烟火间藏着我们的鲜衣怒马，气象万千。诗词化作了春风细雨，滋养家风，伴我们成长。这里就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来到总决赛。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总决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独立讲述人、青年作家、山东卫视第三季超级语文课总冠军马玉伟老师，欢迎您。参与了我们几期节目之后，对我们本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感受比较多，你念成一个词就是惊喜。古人说有四喜，我在这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也有四喜。第一个惊喜是看到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看到他们诗词的知识量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诗词这个窗口，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在增加。第二个惊喜是他们在这个赛场上的全力以赴，所有的对手之间都在全力以赴，给予了诗词，给予了对手最大的尊重。第三个惊喜，惨烈和温馨。惨烈指的是角逐的这样一种激烈，而温馨其实指的我们这个赛场是以诗会友才是真正的目的。第四个惊喜是看到了家庭长辈跟下一代之间的关系的微妙的变化。也许小时候父母是我们成长的支撑，可是在这个赛场上我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是少年成为了父母的依赖。最后送两句诗给今天总决赛的所有的选手：少年世险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祝大家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精彩绽放。
2: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期待，我特别期待着比如像郭尔乐继续在舞台上真的像他喜欢的白居易一样念起那个十七人中最少年，我也特别期待着将来能去草原看着朵朵骑着那匹马说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我也特别期待着将来我们小姑娘开着手串店能够说出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期待着诗词能让大家在这个舞台上熠熠发光，我也更期待着诗词能够帮助大家在未来人生的舞台上成为那个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
0: 经过了八场擂台赛，我们共产生了五组诗词家庭作为擂主。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折桂令阵营王蒙、王伯言父子。
3: 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4: 各领风骚数百年，上一句。
5: 江山代有才人出。
0: 答对。
4: 扶摇直马立。
5: 日久见人心。
0: 答对。
4: 我很调皮。
5: 上蹿下跳。
0: 答对。两组家庭，请抢答。
4: 首先 A 和 C 不是李白写的， B 我记得是李白的那个冀东鲁二世子。
0: 恭喜王伯言家庭成为了我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首发擂主。第二三期的擂主是来自于夺锦标阵营来丁丁家庭，欢迎。
6: 九死难光无不恨，自有奇绝换平生。
7: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8: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9: 正确。
7: 谁骑黄牛？
8: 牧童。
9: 正确。
7: 粗增大步裹生涯，
8: 不有诗书气自华。
9: 正确。
7: 开箱宴曲什么曲？
8: 石榴裙。
9: 正确。
7: 小乌图加了两个
8: 出谷天夜。
0: 正确。
10: 一个没有错，一个没有过。
0: 39题，掌声恭喜来丁丁家庭首擂成功。第四、第五、第六期的擂主是来自贺冲天阵营居心同家庭，欢迎。
11: 敌军围困万千重，
12: 我自岿然不动。
11: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髓是春寒。
9: 柳宗元的第一首散文《
8: 小石潭记》
0: 正确。
9: 蒲松龄
8: 《人儿之夜》
0: 正确。
9: 渭城曲一杯中四个字。
8: 江花江姐。
0: 41题。
8: 我记住了。
0: 第7题的擂主是来自破阵子阵营的钟思杰家庭，欢迎。
1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13: 以诗会友，岂不乐哉？子夜，
8: 笛中闻热柳，
0: 正确。
13: 庞涓、孙膑，
8: 回味周照，
0: 正确。
13: 万户捣衣声，上。
8: 长安一片月，
0: 正确。他曾镇守边关，参与修筑长城。
12: 他年觅得封侯印，愿学幽人住此山，就是戚继光。
0: 恭喜钟思杰把鞠婧祎挑落马下。第8题的擂主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张可儿家庭，欢迎。
14: 天不由人，为奉春，丈夫未可轻年少，别看我们小，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
15: 杜甫号什么野老，
13: 赵林，
0: 正确。
15: 俊逸报参军，上一句
13: 星星雨开府，
0: 正确。
15: 欧阳修为宋祁编撰的金堂书，
0: 张可儿家庭恭喜拿下心有灵犀。段玉裁注解了说文解字。
15: 龚自珍，
0: 确定？
15: 确定。
0: 回答正确，让我们掌声恭喜张可儿家庭挑擂成功。在8期节目当中共产生了5位擂主，那么我们的总决赛有8个名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晋级到总决赛的我们5组擂主，还有3个名额在这里虚位以待，我们将通过补位赛的形式来填补这3个名额。3个名额分为2轮，第一轮确定1组家庭，第二轮确定2组家庭。第一轮这组家庭我们要根据每个阵营获得擂主次数的数量多少来决定，在本季节目当中，折桂令阵营获得擂主1次，夺锦标阵营获得擂主2次，贺冲天阵营获得擂主4次，破阵子阵营获得擂主1次。所以接下来第一轮补位赛只针对贺冲天阵营，在你们的阵营当中，除去鞠婧祎家庭和张可儿家庭，其他8组家庭将会有1组成功补位进入到我们最终的总决赛。

0: 一句最为合适，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恭喜八组家庭全部答对。接下来请听第二题。诗人们常常通过鸟鸣来表达自己细腻的感受，请问下列哪一种鸟鸣声寄托了作者欢快的情感，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榴莲戏蝶诗诗五字再交鹰恰恰题。七组家庭答对。本轮最后一题，请听题。二十四节气蕴含着古人的生活和生产智慧，请问下列哪句诗的描写是冬至前后的场景，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暗荣带蜡江疏柳，山意重寒欲放梅。
1: 因为二十四节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农业生产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古代诗人引用二十四节气的有名的诗词也很多。选项 B 的起心火，一看到起心火就知道肯定是清明节。选项 C 的麦穗初齐，一定是夏天的某一个节气小满，所谓小满就是麦穗开始慢慢的饱满了嘛，所以肯定是夏天。而选项 A 用两句西方的诗来说，就是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选项 A 呢是冬至。
0: 感谢杨宇老师。那么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期待到底哪组家庭能够率先拿到这个名额。请看大屏幕。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补位成功。此时此刻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继续以诗会友，也感觉非常幸运能继续将我对诗词的认知传达给大家，继续受老师之教博同学之情，谢谢。
0: 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郭尔乐家庭，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八强对战环节你依然能有着上好的表现。第一轮补位赛过后，目前我们场上已经出现了六组能够确定参加我们最终总决赛的家庭，但是场上还有三十四组家庭，你们都依然还有机会。下面的两个名额将从场上的三十四组家庭当中诞生，马上开启我们第二轮补位赛。
3: 星海遗珠补位赛第二轮，本轮补位赛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四个阵营进行千帆竞发突围赛，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晋级第二环节。
0: 余下的三十四组家庭请听题。通感是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它让颜色有了形状，声音有了重量，请问下列哪一句没有运用这一手法？三十四组家庭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题过后来看一下场上的答题情况，为自己保留晋级机会的家庭还是蛮多的，各位继续加油。来听本环节的第二题，请听题。诗鬼李贺曾写下梦入神山教神玉，老鱼跳波受教舞的千古名句，请问老鱼跳波受教舞的原因是什么，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音乐美妙。两道题目过后来看一看其余三十四组家庭的答题情况。这一轮就有好几组家庭没有答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本环节的第三题，请听题。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植物哪一项不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三十四组家庭请作答。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4: 第三题挺有意思，聊到了丝绸之路。我们身边有很多极其常见的事物，其实都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比如说带有胡的基本上都是这样，胡萝卜、胡椒，还有所谓胡瓜，就是我们的平时吃的黄瓜。另外我们的动物也是这样，比如说最著名的汗血宝马，牛当然特指黄牛，还有羊都是从中亚传过来的。不仅有路上的丝绸之路，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连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所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一下，那就是港通四海，路连八方。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连通，才有了啊我们山东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给我们赞助了这么一台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也用诗词来聊一聊丝绸之路。
0: 现在我突然发现全场每一个人念广告词似乎都念得非常好。三道题目过后，到底在刚刚答题的34组家庭当中，哪4组家庭是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的，能够来到我们的第二环节呢？我们来公布本轮结果，请看大屏幕。让我们掌声恭喜夺锦标阵营的胡有涵家庭，恭喜哲桂令阵营张哲涵家庭，破阵子阵营的李木格家庭，恭喜贺冲天阵营又来了一位新朋友，让我们恭喜愉悦家庭。我们接下来的两组补位名额就将会在这4组家庭当中产生，有请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张哲涵家庭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叫张哲涵，今年9岁，来自武汉。
6: 大家好，我是张涛，很高兴我们今天还能冲到这个复合台上。虽然第二期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豪言壮语，说要来争冠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今年要力争冠军。
0: 张一鸣、李木格来叮叮。
6: 确实我们成绩不是很理想，连一次冲内的机会都没有，今天冲出来还是想走得更远一点。去年带着哲寻来，实际上是给了我跟哲寻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今年跟哲涵呢，其实我的感受可能就更深，因为毕竟他小一些嘛，今年这9岁多，9年多来他没有跟他妈妈分开过，其实都很担心哲涵能不能适应。没想到哲涵在这儿整个比赛那是非常享受，非常关注，包括在中间过程中跟他讨论一下，问他听懂没，他马上嘘，你别说话，我在听呢。对，看到了他的成长，他也看到了差距，跟我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背诗，以后我要跟哥哥一起来多当几期擂主，像那个来丁丁，像君彤姐姐他们那样。
5: 今年我就是想和哥哥一起来，但是由于哥哥要上学，所以我只能和爸爸一起来。
0: 爸爸是个备选。
6: 对，我确实是备胎。
0: 掌声送给张哲涵家庭，加油。又寒又寒，这已经不是又来了，这已经是第3次来到这里了。来，再打个招呼吧。
7: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惊。大家好，我叫胡三冲。
0: 胡三冲，
7: 因为我这是第3次冲到这个对战台上来了，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胡三冲。还有前面2次我都是到了4格，所以我还有另一个外号叫胡4格。
0: 希望今天你能够冲到5格，好不好？
7: 好的好的，这一期不像其他期那么简单了。我参加总决赛的话也挺难的。
0: 不管是有多么的难，最主要的就是把自己对于诗词的热爱以及对于知识的渴求展现出来，好吧？
7: 好的，谢谢。
0: 来吧，我们的新朋友愉悦家庭。
8: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大家好，我叫愉悦。
9: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大家好，我叫余春里，是愉悦的爸爸。我们来自天津，但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
0: 能够从贺冲天阵营冲出来，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不简单的事情。
8: 我们阵营出了四期的擂主，可想而知我们阵营有多强。这个环节复活赛，剩下三队都是重新出来，这是真正的复活，而我是刚火。
0: 爸爸会跟你一起去交流诗词吗？
8: 会。
9: 愉悦读诗比较早了，他小时候我们也喜欢放一些音频的东西给他听，包括诗词。后来发现他确实对诗词也比较感兴趣。有一次我带他回老家，那有两岁多，他看着我们家那鹅，他就说了个鹅鹅鹅。我说你说什么？他来了一句曲项向天歌。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当一种兴趣爱好开始学习诗词。
0: 愉悦现在的诗词储备量大概是有多少首？
8: 这个还真没测过，但是我感觉1000首左右应该是有的。去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学校两个初中生参加了咱们节目这一季的海选，在港珠澳赛区拿了总冠军。
0: 复活赛的这一场，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给我们一个一鸣惊人的表现，加油。破阵子的最后一组家庭，
10: 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斩红泥。大家好，我是李木格。
11: 大家好，我是李木格的爸爸，我叫李健，我是蚌埠第二中学的一名人民教师。
0: 您也是一位老师，也教过他吗？也教过李木格，做过什么班主任之类的吗？
10: 没有，
11: 他初中是他妈妈一手带出来的。
0: 妈妈也是老师？
11: 对。
0: 那妈妈是你的老
10: 初中语文老师。感谢初中语文老师对我15年的栽培。
0: 李木格经常是怼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的时候你最爱怼他？
10: 我这两天在注重他的身材管理。
11: 人到中年之后啊，现在开始慢慢的有些发福了，有的时候早上让他早起啊，或者是督促他锻炼的时候，他就开始先怼我。
10: 你看
11: 你怎么不早起呢？你看看你这个，
10: 你看看你这个头发，你再看看你这个肚子，你别喊我，你回来再喊我，跑步回来再喊我。
11: 都有同学叫他李怼怼，对，李怼怼，
0: 李怼怼，
11: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希望你们在本场复活赛当中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健和李木格。
11: 妇女齐心，
10: 吉利断金。
0: 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每一组家庭都能够竭尽全力。接下来来公布一下本环节补位赛的比赛规则。
3: 星海遗珠补位赛第二轮，第二环节，互为家庭进行四海争锋排位赛，率先到达五格或九题答完进格数量更多的两组家庭获得补位资格。
0: 四组家庭，请听题，请各位从下列诗句当中各选一个字，组成一个四字成语。四组家庭，请抢答。侯友涵，
7: 我的答案是一马当先。哦，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一马当先，恭喜侯友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胡友涵同学依旧保持着他前几期那种气势，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其他几组家庭也要加油。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以下是小港同学对部分诗句的解读，请问哪一项是正确的？四组家庭请抢答。林木哥，
10: 我觉得选 C。
0: 正确答案是 C， 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12: 他做金龙最快，
10: 破阵子队最帅，
1: 恭喜对对，
0: 对对答对了，
1: 对对答对了，对对对。韦庄的遇酒且喝喝，不是每次遇到酒局都不开心很无语，反而是相反的意思，遇到酒局就很开心。遇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人生那么多事情千言万语说不清楚，那就不说了吧，那就喝酒吧，让所有的烦恼都在酒里面消散吧。辛弃疾的800里分麾下之，大家可能都知道，宋代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厮杀耕牛，为什么宋人还是有吃烤牛肉的记载呢？其实有例外，一个例外是朝廷祭祀的时候， 有牛羊司，这个时候要用牛来祭祀。另外就是军队的军粮，牛肉是不禁止的。这道题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不是这头牛已经赶了八百里，终于吃上了烤肉。那我们明白了宋朝的这样一个饮食的习惯，也能够明白八百里在我们的诗词当中代表的那样一种豪气和壮气。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你们。
1: 总决赛赛制规则，总决赛共分为六轮进行。第一轮除去最强擂主居心彤家庭外，其他七组进行排位赛，排出第一至第七名。第二轮排位赛中第一名将挑战居心彤家庭，获胜者获得第一个三强席位。第三轮排位赛中的其他六组家庭分为三场一对一的比赛，胜者晋级下一轮。第四轮上轮获胜的三组家庭与第二轮落败的家庭进行 PK， 前两名获得其余两个三强席位。第五轮三组家庭进行心有灵犀，获胜的两组家庭晋级下一轮。第六轮两组家庭争夺本季总冠军。
0: 这一轮当中，我们补位成功的郭尔乐家庭、李木格家庭以及张哲涵家庭，他们获得了一个补位席位，所以他们将会在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我们的八强争夺战。由于在八期的擂主争夺赛当中，来自于贺冲天阵营的居心彤家庭获得三期擂主，是我们本季当中做擂主期数最多的家庭，所以他们在第一轮排位赛免试，直接进入第二轮。其他的七组家庭将会来到舞台上，通过排位赛的方式决出排位成绩。让我们掌声有请七组擂主家庭以及补位成功的家庭来到舞台之上，有请。好的，七组家庭已经在舞台上就位，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启本轮的诗词《飞花令》。各位请看大屏幕，我们会在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九个字当中随机选出一个字来跟各位进行飞花令的挑战，所以本轮我们要随机选择的字就是家。
1: 总决赛第一轮七星连珠排位赛，本轮为单字飞花令游戏，七组家庭依次说出包含家字的诗句，率先失败的家庭排名第七，第二组失败家庭排名第六，以此类推，排名靠前的家庭将在下一轮获得优势。
0: 各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诗词单字飞花令正式开始。
3: 随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白云深处有人家。
7: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8: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
9: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0: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11: 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1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13: 家田书睡尽，石子充饥肠。
14: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5: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
16: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17: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18: 家乡既荡尽，远近礼义齐。
19: 一提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2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21: 故园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2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23: 且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4: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5: 雨中鸡鸣一两家，
26: 雨里鸡鸣一两家，
27: 熟悉春路板桥霞。
28: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
2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30: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31: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0: 更生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1: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兰回合取兰鞋。
26: 涛声夜入元庙，柳色春长租小家。
2: 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
0: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
30: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15: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0: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亿万重。
1: 秋虫扰色似桃家，边绕篱边日渐斜。
26: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28: 烟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
0: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30: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3: 百年归里月，长在汉家营。
15: 好好好。
23: 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1: 国家不幸思家幸，复到苍山去变宫。
26: 江深足近两三家，多是红花映白花。
28: 家住无门久坐长安。
0: 非为知作迟，君家复难为。
30: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
15: 谁家金野扁舟此
28: 刻。好颜色，
4: 稍等，
5: 你没有家。
4: 江可儿，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李佩泽家庭本轮排位第七名。飞花令继续，过儿乐家庭。
15: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0: 之子于归于其世家。
1: 之子于归于其家人。
26: 之子于归于其家室。
28: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5: 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
4: 倒计时，五、四、三、二，
23: 家祭无忘告。
4: 李木格家庭本轮排位赛第六名。张哲涵家庭，请继续。
1: 辞谢邻家子，笑贫安可惜。
30: 以行诗九里到家乡，
28: 游集清明可到家。
0: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15: 东家有贤女，自名秦。
1: 换得东家总诉说。
26: 国王家破，
28: 几家欢喜几家
0: 保的自家君莫管。
15: 几家夫妻同罗帐，
1: 妾家高楼连苑起。
26: 乾坤半壁岳家
28: 欲将书保家，
0: 望极天涯不见家。
15: 游藏万家诗，
1: 君逢四海为家日。
26: 我本无家更安往。
2: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
0: 自云良家子，
15: 白发谁家翁。
1: 空见葡萄入汉家，
26: 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28: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26: 说过了，
0: 说过了，
28: 说过了，说过了。
2: 意为仙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
4: 漂亮。
0: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15: 居人思客客思家，
1: 野哭千家闻杖法。
30: 乌孙部落家乡远，
28: 今逢四海为家日。
0: 说了说
28: 哦，
4: 倒计时，五，
28: 早晚下三八哦，对，说了，
0: 说过了。
4: 三二一，王伯言家庭排名第五名。接下来钟思杰家庭，
0: 清淡暂还家，无今且告府。
15: 两家求合葬，
1: 青烟丧入武侯家。
26: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0: 年年战鼓说过了。清淡暂
4: 钟思杰家庭，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大脑空白了。
4: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钟思杰家庭本轮排位赛第四名。目前场上还剩下三组家庭，分别是来丁丁家庭、郭尔乐家庭和张哲涵家庭。三组家庭要继续加油。接下来，郭尔乐家庭。
15: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漂亮。
2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4: 指。说过
30: 了。那我来，我来。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4: 漂亮。
15: 家祭如何告乃翁？
1: 田家以耕作，
5: 敲门试问野人家，
15: 意气红轩刺史家。
1: 啊，又干我们的。客舍世家家世
5: 小烟低户野人家，
15: 汉家君臣欢眼中，
1: 况是蔡家妻
5: 野人家住银江上，
15: 想得家中一身
1: 家陵九江水，来去九江侧，
5: 处处微吟消不尽，湖山清影月人家，
15: 灯火万家闹春桥。
4: 倒计时，
3: 秦塞重关120，汉家离宫36，
4: 漂亮。
1: 烟柳画桥，丰年翠墨，参差10万人家。
5: 新到姑苏见人家进城
15: 阁，十家租税九家币，虚受吴君捐免恩。
4: 漂亮。
1: 城中10万户，此地2-3家。
5: 疑似君恩赐予贺家湖，天风明翠。
15: 略堂开战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
1: 凉州7里10万家。
5: 西塞人家水上
15: 根。汉家丰厚已消磨。
1: 蝴蝶梦中家万里。
6: 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
15: 玉坛新里市，同上9家楼。
4: 倒计时。5 4 3 2 1，张哲涵家庭排名第3名。接下来场上还剩下莱丁丁家庭和郭尔乐家庭，请向前一步走。接下来飞花令继续，
5: 水晶宫绕千家，遍山倒影双栖里。
15: 往昔初阳岁，谢家来
5: 贵。玉京曾忆西繁华，万里帝王家。
15: 还家十余世，
5: 大家齐唱大风歌。
15: 胜败兵家事不期，
5: 我家名山更西住。
15: 妖祖赤松家，
5: 赤城山下万人家。
15: 这个叫
4: 倒计时。
15: 清淡暂还，不对，是
4: 4 3。
15: 维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
4: 漂亮。
5: 我家香水区，遥隔楚云端。
15: 还家万里梦，维客
1: 说过了。
15: 这个说过了，那我就换成。
4: 倒计时。
15: 叫。
4: 5 4 3。
15: 博阳仙家子，容色如青春。
4: 正确，漂亮。
6: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
15: 历览前贤国语家，成游勤俭破游奢。
6: 何处春深好，春深刺史家。
15: 百千家似为戏局，十二皆如种菜畦。
6: 何处春深好，春深御史家。
15: 那个明月浩同三更月，略阳一座二家春，两家春。
5: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15: 那个叫做
4: 倒计时。
15: 到仙家，应到仙家。别离。
4: 4 3 2 1。非常精彩，我觉得掌声鼓励。来，本轮排位赛郭尔乐家庭排名第2位。郭尔乐现在是，你转头让我拍一下，满头大汗。再次把掌声送给每一组在这一轮给我们诗词飞花令的家庭，其他6组家庭先暂且回到属于自己的阵营。本轮的3强直通赛，莱丁丁将和我们上一轮免试的居心同家庭进行一场1v1的争夺，本轮的胜者将会获得一个我们3强名额。有请3期擂主拥有者居心同家庭回到舞台上，有请。
7: 平步青云直通赛，本轮由排位赛排名第1的家庭与担任擂主最多的家庭抢答9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获得5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届节目3强。
4: 在正式比赛之前，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5: 我又来报仇了，雄气堂堂冠斗牛，誓将直捷报金仇。
8: 有长经百尺若雪山，功夫功夫挂卷于其间。
4: 丁家有什么要对自己或者是丁丁讲的？
26: 尽力而为吧。
8: 不仅要尽力而为，还是要拿下的。
4: 还是要拿下的。那么我们就共同期待，看看本轮谁能够率先来到五分。两组家庭，请听题。李商隐的诗作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元素，请问下列哪句诗作不包含这一元素？两组家庭，请请答，请请答，请请答。来，丁丁。
5: 这道题目我认为答案是 A。 首先看 B， B 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应该是西王母的信使。 C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蝶春心托杜鹃，也是有这个神话的元素的。然后 A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这个应该是没有，所以我选 A。
4: 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哎，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1-0领先居心同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仔细观察图片中的甲骨文，选出与图片中的情境最符合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居心同家庭，
9: 答案是 C。 就看这个图哈，首先呢，这儿有一个人，这儿有一条路，旁边的那个黄色和粉色的那个就是花，灌木丛应该就是类似草，那个是一个屋子，门呢是敞开着的，那个是甲骨文的门，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蓬门今始为君开，所以说选 C。
4: 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居心同家庭回答正确，场上比分目前1-1。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长干行中展现了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请根据下列诗句将女子对应的年龄阶段正确排序。
8: 我知道这个是
4: 请抢答，请抢答。来，丁丁。
5: 我们可以根据《长干行》这首诗的顺序，最开始肯定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写的是两人小时候。然后呢是门前迟行记，一一深绿苔，丈夫出去了，妻子在家里一直等啊等，等啊等。最后是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妻子听说丈夫要回来了，准备不远千里跑去迎接。长风沙应该是在安徽的安庆，我和彤彤当时我们一起去过。而这个《长干行》的写作地点应该是在南京，真的是奔赴千里啊，所以呢我的答案是 C132。
4: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132。 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两组家庭观察五环中的规律，选择交叉关系中不正确的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5: 哎呦我天，我差点激动的把台都要给推倒了。这道题目呢应该是他们的交往关系。第一个，贺知章跟李白，贺知章是用金龟换酒请李白吃饭。然后呢李龟年和王维，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是写给李龟年的。而这个 C 玉贞公主，我背的诗我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俩跟玉贞公主有关，所以我选 C 玉贞公主是不正确的。
4: 接下来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他将3-1领先，如果来丁丁回答错误，两组家庭将会打平。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玉贞公主。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
10: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题目很有意思，李白跟王维之间怎么样？
4: 没有交集，
10: 是两个独立的圈子。那原因来了，他们俩是情敌，都共同喜欢谁？都共同喜欢狱中公主。
11: What？
10: 啊，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严格的考察下来，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李白跟这个王维之间没有交集？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好朋友，谁？孟浩然。这孟浩然就不介绍一下吗？就大家一块吃个饭来聊一聊吗？为什么没有？比较可信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李白二进长安的时候，文名已经很大了，而王维当时的官职很小，所以某种程度上王维是没有机会参加大的宴饮的场合的，他没有机会结识李白。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两人精神气质的不同。李白是那种有着巨大自负的高傲的这么一个人，而王维某种程度上他是谨小慎微的，他是内心极其谦卑的，所以两个人之间因为性格，因为种种境遇而产生了同样同等时期的我们今天看起来大唐那么著名的两个诗人没有任何唱和诗，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
4: 感谢马老师。四道题目过后，目前居心同家庭他们是一分，来丁丁家庭目前是三分，所以下一道题目基本上就会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来丁丁家庭继续抢到并答对，将会拿到本轮的赛点。所以居心同家庭，哦，你们已经换了抢答的人。
12: 是的。
13: 对。
4: 第五题，两组家庭请听题。
12: 谢谢谢谢。
4: 这是一道推理题，已知三角形、圆形、正方形均为名词，请根据以下信息作答。请抢答，请抢答。
14: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我这个有点那个很奇怪。待到山花烂漫时，我看到有山有花，我认为这个三角形是山，因为三角形尖尖的是像山的样子，然后这个花中间圆圆的，这个我是随便给它稍微定义一下嘛。接着是花有清香月有阴，但我感觉月好像跟形状对不上，但我们姑且用正方形来代表月，同时满足山和月的只有峨眉山月半轮秋这句，所以我选择 B。
4: 这道题目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拿到四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居心同家庭将会来到两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再拿一分，目前已经来到了我们赛点。居心同
14: 加油加油。
4: 居心同又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来丁丁家庭能否终结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本轮的第六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元好问曾化用典故作诗评价前人，请将诗句与诗人相连。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14: 天哪，我这三首诗应该都背过。元好问的《论诗》里面的何曾憔悴泛山前，是指李白写给了杜甫那个叫借问别来太瘦身，总为从前作诗苦，前面就是泛柯山下逢杜甫，所以呢这个憔悴泛山前的人就是杜甫。而笔底银河落九天，那肯定是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个人是李白。南窗白日西皇上，下一句是未害渊明是近人，所以应该是陶渊明。
4: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5-1，率先锁定一个本季的三强名额，恭喜来丁丁。
16: 现在手速快了。
4: 比赛就是这样，有很多我们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这一轮它不是最终决赛，它只是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所以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居心同家庭。其余六组家庭到底有哪三组家庭会继续晋级，和我们居心同家庭共同来一场四进二的酣畅淋漓的比赛，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总决赛下半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

0: 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

0: 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